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多宝天团开麦了！
2: 呀呀呀！

0: 天上仙界，天上仙界，这哪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他一定躲在这狭隘峡后。

0: 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是。
0: 仔细搜索，

他在前面，开枪！开枪！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进地下室。
2: 是。
1: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3: 啊，他在上面。

0: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

0: 也是两百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官。
1: 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
0: 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2: 是的，
0: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2: 准确的判断，
0: 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

0: 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 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也许吧。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燕双鹰。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2: 错，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我的老师是黑夜。黑夜？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
0: 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哼，让你失望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2: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2: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2: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2: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红开。红开。

0: 海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
1: 找叶师长
0: 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鸿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鹿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码头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不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 又不

0: 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

0: 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

0: 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1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

0: 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退给总经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0: 烧腊肉，
1: 对吧？是凉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利之海。
5: 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6: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5: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

0: 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1: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0: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小心！
3: 奶奶，
2: 没事吧？
0: 哎，你说这林
3: 娜？奶奶，奶奶！
0: 哎呀，哟，老天爷，奶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儿，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0: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0: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4: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0: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4: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0: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呀。
4: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4: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你
4: 我。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4: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4: 我……
0: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4: 我……
0: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3: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3: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3: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4: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4: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1: 是啊。
0: 双英，
2: 哎呦，怎么样？
0: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

0: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我看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0: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0: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哎，嗯，
1: 这不……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教导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0: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0: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4: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0: 请首长指示。
5: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英、小高，坐吧。
5: 坐坐。
3: 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3: 不是没有用意吧？
0: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3: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0: 是有点用意。
3: 哦，说来听听。
0: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3: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对，
3: 你继续说。
0: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3: 嗯，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3: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6: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3: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

0: 李仇、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昌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1: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鸿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鸿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
2: 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攻势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请收到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4: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笑>
0: 说说看，
4: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 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3: <笑>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4: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0: 嗯，
2: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4: 去，
3: <笑>
0: 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
0: 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1: 嗯，
2: 真的？啊，
0: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嗯，
2: 哎，
0: 太好了！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
4: 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等我们到达，
0: 正是。
2: 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5: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4: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嗯，
2: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不光如此，
0: 啊，
2: 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3: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以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 怎么样？有信心吗？
0: 请首长放心，保证
3: 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炮弹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呢？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了。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收到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3: 连长，指导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北，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小队长，3连撤出战壕。
3: 是，3连撤出战壕。

0: 来，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我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3: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2: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把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儿等死吧。
2: 奶奶，
0: 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奶奶，我们就连总攻开始了。
1: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2: 不怕，
1: 不怕，不怕。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
2: 叶市长的
0: 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3: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3: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4: 是。
5: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4: 新六军特勤处。
5: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2: 叶师长的电报。
3: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攀城墙进入县城。
3: 攀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3: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市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苦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6: 是。
1: 哎，等等你。
0: 什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

0: 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步兵。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2: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3: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3: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4: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5: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7: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6: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7: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

0: 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0: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5: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江苏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加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有事。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1: 好，走，是。

0: 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哎，你们，哎呀！
2: 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敌人厉害，快撤！
4: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安岗。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警戒。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划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
2: 快快，
4: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华生，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2: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0: 孙二勇，
3: 走，
0: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4: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3: 别怕，我有你干事儿。走。
0: 哎，我不行。
4: 兄弟，我真的害怕了，走吧，没事的。
0: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我有恐高症。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1: 让同志们准备。
5: 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去了，准备好下车，好，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1: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2: 嗯，哎呦，哎呀，

0: 少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1: 好，
2: 给我打！
1: 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3: 是。
4: 把所有人你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3: 快，所有人跟我来！
5: 哎，那你呢？
4: 快走吧，
6: 琳娜，快走！
4: 炮弹！
1: 同志们，烟雾太大，放心放枪。
0: 郝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1: 是。

0: 师傅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快，上车。
0: 坐好了啊，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有追兵吗？

0: 没有伤亡吧？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冲啊？班长，撤！好，快，再快点！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1: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2: 云少将，谢谢你。
1: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2: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做生意？
3: 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2: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3: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2: 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军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

0: 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2: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

0: 则，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嗯，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0: 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

0: 宣传宣传。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3: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7: 我是通知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9: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0: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0: 朝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0: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1: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2: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躲就躲，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
3: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300-400里，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哦，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4: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1: 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
4: 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1: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4: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3: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4: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什么意思啊？
4: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3: 危言耸听。
4: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3: 直接赶到营口。
5: 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
3: 我不要紧的啊，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哼，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4: 我早就说过。 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的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3: 这，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1: 哎，林娜，
3: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4: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3: 你。
0: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1: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0: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1: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哎，
2: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1: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行进。

0: 分了
1: 啊。
0: 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
4: 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嗯，
5: 那咱们呢，
6: 先到周围看看。

0: 你们找什么了？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加入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儿。
3: 哎呦，这儿。王一起过来。
2: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
6: 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1: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爆破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0: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1: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1: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0: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1: 没错。
0: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1: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0: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1: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0: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1: 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0: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0: 大家伙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0: 我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这下暖和了没？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3: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
0: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

0: 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1: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0: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2: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0: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我，
0: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1: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0: 我没说呀。
1: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2: 对呀、啊。
0: 文朗
2: 啊，
0: 我说了吗？
2: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0: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1: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0: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1: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0: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1: 哎呦，
0: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0: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0: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来啊，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6: 这些，
7: 老侯爷，你又说对了，
6: 这是后街的文创。

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

0: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泳不赶紧逃命，觉得这儿做什么呀？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对，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

0: 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

0: 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1: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0: 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些。
1: 老侯爵，您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是啊，那人撤了。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都事实说话了。
2: 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2: 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打案。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2: 好，我立刻布置。
0: 啊，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2: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2: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3: 进来。
4: 云队长。
0: 老夫人。
4: 云队长。
5: 队长。
3: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3: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0: 文朗，你说呢？
1: 我觉得吧，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呀？
2: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0: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1: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0: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1: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2: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1: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朗，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
2: 怎么样？

0: 道甘味。
1: 哎，发动了，
2: 这么快啊？
3: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1: 好了，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3: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1: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3: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1: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1: 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4: 是。
1: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3: 嗯。
1: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4: 好。
1: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4: 好，我这就去。
1: 张二勇，跟我来。
4: 是。
5: 哎，暖和多了。
6: 哎，好
5: 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6: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

0: 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1: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2: 哼，没错。
0: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某？哼，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2: 似曾相识。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2: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2: 没错。 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3: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L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0: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1: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2: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3: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2: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4: 是。
5: 老伙计，
2: 哎，
5: 怎么样，好了没有？
2: 齐了，
5: 赶紧试试啊。
1: 是。
0: 啊！
5: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5: 何云龙，
6: 冲锋号，
5: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6: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5: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6: 懂了。
5: 立刻埋伏。
6: 是。
5: 走，咱们回旅馆。
6: 好。

0: 行了，行了，
1: 这里我可以决定了。
0: 哎，你看，
1: 没问题，
0: 咱们这么着，
1: 咱就一块儿好就
0: 好了。
2: 岳老弟啊，弟兄们啊，啊，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3: 啊，以备不测。
2: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势，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2: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3: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2: 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3: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2: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3: 冯参议怀疑我？
2: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3: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2: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3: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2: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3: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2: 当然，
3: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2: 云老弟，请讲。
3: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
3: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2: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3: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考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 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3: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6: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破釜沉舟。
2: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

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

0: 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是甘肃唯一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馆内五大展区生动再现1930至1949年平川革命史，展馆基本陈列获省级推荐，研学实践获评省十佳，平川红色故事入选省级非遗，在此教您触摸历史温度，续写奋进荣光。
3: 辉县辉城两康战役纪念馆是集中展示红二方面军长征攻克城、辉、两康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和唤醒民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纪念馆。2012年实现免费开放，深耕红色教育、文物征集研究与旧址保护，着力宣传红色历史，现为省级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烽烟起陇东，初心照山河。1927年，平凉特支应运而生，点亮革命星火。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平东工委逆势奠基，特派员勇毅奔赴，建组织、聚民心、固统战，铺就陇东解放通途。平东工委纪念馆以文物展示、场景复原、科技展陈再现峥嵘岁月，铭记英烈功勋，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玉门市新市区街道以党建引领、城市更新、平安治治、幸福宜居为支撑，锚定城市基层治理核心样板区目标，构建连心、安心、暖心、悦心社区。迎宾路社区依托伙伴计划，帮扶困境青少年搭建成长平台，引领青年投身基层治理，荣获省市五四红旗团支部，以青春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民情曾实地就杀，非怪不止，民情儿女扎根沙海，鏖战风沙70余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蝶变。走进民情防沙治沙纪念馆，回望筚路蓝缕，聆听绿色传奇，感悟精神力量，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天价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1: 在敦煌研究院，胡昌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昌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坐实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十六字教育工程，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做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1: 胡昌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六十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昌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昌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如果说田野里生长的是粮食，那么数据中心机房里生长的就是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比石油更珍贵。这种全新的资源正在重新定义甘肃的发展坐标。从黄土源到中国算谷，甘肃如何算出未来？
2: 看速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已突破15

0: 5万匹，在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庆阳集群算力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智算占比超过99%，这意味着庆阳不是简单的数据仓库，而是真正的智能大脑。阿里千问、DeepSeek 这些千亿级 AI 大模型正在庆阳的服务器上高速运转，算力服务已出海到北美、欧洲、亚太。
1: 庆阳发展算力最主要有三个独特优势，首先是绿电充沛，我们首创推行了绿电聚合供应，庆阳园区绿电占比达到85%以上，企业到户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其次是区位居中，庆阳地处全国版图几何中心，我们构建了1、3、8、15毫秒网络时延圈，庆阳到北京时延小于8毫秒，到上海、广州在15毫秒以内，网络条件位于八大枢纽的前列。最后是政策聚焦，甘肃省庆阳市从用地保障、基础配套、资金支持、项目服务等环节促进算力建设，以算力为纽带呢，我们布局大模型、算力芯片、数据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延伸发展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以算力新产业、以产业促发展。
0: 看布局，15/5规划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扩容聚链双线并进。扩容就是加快扩大庆阳集群算力规模，目标是到15/5末建成30万标准机架，总算力突破30万匹。聚链就是推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设备制造、信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绿电、绿算、绿产协同发展高地。算力布局同时升级，以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为核心，统筹推动兰州、金昌、酒泉等十州数据中心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省算力布局。
2: 甘肃发展算力不是跟风，而是把我们的能源优势以及气候优势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东数西算发展的升级版就是东推西训，东部做推理应用，西部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形成全国高效分工协同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目前庆阳正在推进的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实现智算中心高比例的绿电供应，让每一度绿电都变成高质量的算力输出。这种产业生态一旦形成之后，甘肃将在全国数字经济中确立绿色智算枢纽的核心定位，为全省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战略底座。
0: 算力加工业，智能质检让制造更聪明；算力加农业，精准种植让农田更高效；算力加文旅，数字敦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绿电驱动算力，用算力赋能产业，用数字连接全球。算力奔腾，甘肃正在黄土原上算出一个全新的未来。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要凝聚就业促进工作合力，以更加有力举措抓好各项工作，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此外，还要推动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办好百日招聘等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发挥好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作用，打造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持续提升部署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时效，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和毕业生就业监测，鼓励广大毕业生到基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甘肃台编辑报道。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4: 文件支持鼓励地方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努力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根据文件，

0: 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据介绍，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可以纳入白名单。甘肃台编辑报道。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表示，四月份甘肃全社会用电量149.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一至四月，甘肃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4.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0%。全省用电需求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分产业看，一至四月第一产业用电量6.38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1.04%，同比增长1.78%。第二产业用电量443.2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72.14%，同比增长3.82%。第三产业用电量105.7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17.21%，同比增长2.8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59.05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9.61%，同比增长4.54%。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对全省防汛抗旱指挥体系、预防预警机制及应急响应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适用范围上，预案涵盖甘肃省行政区域内突发性水旱灾害及由洪水、地震等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包括洪涝、山洪、干旱、供水危机及水库垮坝、堰塞湖等。在组织指挥体系方面，预案强化了统一指挥与协调联动，明确要求构建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在预防预警机制方面，预案建立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监测、联合会商、协同研判机制，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甘肃台报道。气象监测显示，5月21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津河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水利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甘肃台报道。
1: 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运动行列，运动中的损伤、健康隐患也随之而来。专家提醒，关节出现这些信号一定要警惕。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了解一下。
2: 有几大症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有是不是有疼痛，小的扭伤，关系不是很大，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肿胀的现象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周。如果像这种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慢性的一些，比如说肩关节的一些疼痛啊，慢性的这种疼痛的问题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前提是就诊，然后就诊的基础上呢，然后我们这个再去观察啊，然后3个月左右能够完全缓解的话呢，这个来说呢，应该问题也不太大。当然，我觉得最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肿胀。肿胀呢，其实来说呢，这个是强烈建议我们去及时就诊的一个信号，啊，如果说是我们膝关节也好，踝关节也好，在扭伤之后出现的这种迅速的肿胀的现象，说明我们机体内的组织结构可能有可能受到破坏了，一定要去就诊。那么第三点呢，包括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突然出现了这种物理性的绞索，物理性的这种卡压，

0: 突然憋住了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定去这个就诊。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功能障碍。什么叫做功能障碍呢？比如说哎，我们走着走着道突然不能走了啊，就是我们的行走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的关节本来弯曲的很好，突然不能弯了，突然不能伸了，也是一种这种功能的障碍啊，我们呢一定要去及时就诊。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近日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国馆成为本届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展览将古老艺术传统与前沿科技相融合，探讨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身份。本届中国馆展览主题《梦溪》，取自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涵盖书法、影像、数字叙事等多种形式，展出致敬《梦溪笔谈》、《梁渚之光》、《逍遥游》、《微纳山水》、《黑神话》、《悟空》、共生等实践作品，将多种文化元素转化为可观看、可感知、可互动的艺术体验，呈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的艺术场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水平，展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19号，环法自行车赛事组织方官宣，2028年环法赛将从法国香槟区首府兰斯出发，比赛为期3周，6月24号开赛，7月1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比通常日程提前1周，以适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安排。作为全球顶级自行车赛事，环法近年常选择海外启程。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从巴塞罗那出发，而2027年的出发点则在爱丁堡，比赛将在英国进行3天。由于受到入侵物种美国牛蛙威胁，野生西北池龟数量不断减少。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将22只西北池龟放归野外，助力种群复壮。通过人工干预方式培育幼龟，能大大提高它们在野外的生存几率。据了解，西北池龟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都被列为濒危物种。20年前，这种龟在华盛顿几乎灭绝，仅存不到100只。之后，通过人工繁育，才得以重建种群。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600只人工培育的西北池龟被放归野外。随着5月气温飙升，夏季提前到来，韩国夏日消费市场争夺战提前打响，各地销售商纷纷提前数周上架冰饮、凉感服饰等消暑商品。与此同时，在电商平台和线下服装店，凉感服饰和夏季衣帽鞋履销量也开始上涨。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五月风暖繁华初夏，牡丹次第盛放，将万千妖娆与绝代风华悉数铺洒在零下的山川田野间。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

到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副院长、神经康复首席专家冯海霞。从医多年，他深耕神经康复临床一线，专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疑难病症康复诊疗，精研昏迷猝醒与疑难神经病症救治，为无数功能障碍患者量身定制康复方案。他兼顾临床与科研，主持多项省级科研课题，引进前沿康复新技术，填补省内多项专业空白，为省内患者点亮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冯海霞，了解他的动人故事。
1: 这个康复到究竟是要干什么？康复到底能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的一个结局？
2: 当时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的冯海霞深知，那些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却因功能障碍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患者，迫切需要一条有效的康复之路。为了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冯海霞带领大家开启了深耕细作的模式。
1: 没有人，没有设备，没有病区，没有场地，所以在这个建科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啊，医者仁心，要用我们的爱去对我们的每一个病人进行施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治疗技术上啊，这个就是打铁一定要自身硬，你最终这个病人的功能恢复的好不好，那就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功底。
2: 在建科同时，冯海霞率先完成从神经内科医生到康复科医生的角色转变，从零学习康复医学专业知识，并牵头走访全省各大综合医院神经内外科，开展康复理念宣传和技术指导，制定严格的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每位医护康人员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逐步打造出一支技术精湛、协同高效、梯队完善的专业队伍。

0: 有一个从银川转过来的病人，当时呢他就是这个脑出血之后吞咽发生障碍，不能吃饭，就一直是这个鼻饲管胃管。
1: 冯海霞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为患者做了全面细致的评估，精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方案，一边为患者开展口腔期和咽气的专项训练，提升他的口腔肌肉力量和食物运送能力，一边反复进行食道球囊扩张治疗，耐心松解痉挛的环咽肌，打破阻碍进食的壁垒。
0: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胃管给拔掉了。拔掉之后，这个病人啊，第一次尝到面食的，就是说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就是从嘴巴里面进去之后，那个病人就激动的就哭了，拉着我的手就说是原来面的味道是这么亲切。
1: 患者的泪水里有委屈，有煎熬，但更多的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是对冯海霞团队最深切的感激。也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串联起了冯海霞的从医之路。
0: 其实我们的病人啊，康复出院之后，我觉得，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大家的心情，那种高兴和喜悦啊，应该不会亚于我们的患者和家属的，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工作。
2: 这娃娃是在2025年的元月五号到这个康复过来去康复，他是四肢瘫，现在能走路了呀，我感觉一直这个进展是比较明显，这个责任心啊、细心的都没问题，我是这一年对我们非常满意。
1: 26年里，冯海霞以拓荒者的勇气、奋斗者的姿态、奉献者的情怀，在神经康复领域默默耕耘，用医术救治患者，用爱心温暖人心，不仅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康复的希望，更为甘肃省康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宽广道路。
0: 以人情善待每一位患者，用专业守护生命尊严，用心用情为全省有功能障碍的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整体呈回升态势，但冷暖空气交替活跃，气温起伏波动十分明显，将迎来一轮前后反差明显的天气变化。今天将迎来近期气温的最高点，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上下，暖意充足。不过气温会快速反转，明天迎来明显的断崖式降温，上演满30减10的气温变化，最高气温回落至20度左右，前后反差非常明显。冷暖切换急促，提醒大家切勿盲目减衣，遵循早晚添衣适时穿搭的原则，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另外河西50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摄氏度；酒泉阴，11到22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0到23度；张掖扬沙转阴，12到31度；晋昌阴转阵雨，11到31度；武威晴转阴，12到32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临夏多云转阴，10到29度；甘南阴转阵雨，7到20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陇南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天水阴，17到26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沁阳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兰州新区晴转浮尘，14到29度；甘肃矿区扬沙转阴，7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10到21度；辉县阴，15到25度；灵潭多云转阵雨，6到22度；汤县阴，15到24度；两当阴，15到25度；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7: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7: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7: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姨父，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考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
0: 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
1: 也许什么？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这儿，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2: 怎么了？来了！
1: 小明，你们准备进攻。
3: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4: 快走！
5: 奶奶，
2: 快走！
6: 小心！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殿兵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屠他害命！

0: 绝无何之路，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小心！袁老弟，谢谢你啊！
1: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0: 卖给的不是工具，你怎么？

0: 错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步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他们挟持了叶琳娜，
1: 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也被挟持了。
2: 弟兄们，快进来！
1: 快打呀！
0: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在他们手上。

0: 我们是自己人，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1: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但是王明之计，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些强盗！
3: 林娜，别挣扎，不要惊动他们。
0: 别动了，林娜。
1: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0: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1: 走，兄弟，快点！
0: 为什么？闹身后，
1: 别开枪！
0: 兄弟。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了？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大，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4: 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4: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

0: 你觉得很遗憾吧？
1: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0: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2: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1: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走。
3: 奶奶，您呢？

0: 我们是老家混蛋，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我们是老家。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0: 是。

救命！

0: 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重要。好。
2: 重要，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是你的部下，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的？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啊，就是，就是这个。哼，你终于明白了。
1: 岳老弟，我这服了你了。
0: 你叫栋梁。
2: 好。
0: 栋梁，栋梁，我是虎穴，我是虎穴，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2: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王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2: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3: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1: 郭探长，我过奖了。
3: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1: 哦，是，
3: 好，快，快，快，
1: 杨夫人，
3: 快点，
1: 走吧。

0: 王四江和吴通的，
1: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府宁。
2: 是，
3: 走快！
2: 走，快，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6: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4: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6: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7: 就是
8: 就是、啊、就是、啊、
4: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它，

0: 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6: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6: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

0: 没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贴筒，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

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

0: 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1: 我，
2: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2: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3: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2: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3: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了。

0: 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满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一队长，
1: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2: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0: 长官，
3: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0: 长官，您的登船证。
4: 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
0: 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嗯，
4: 下车吧。到营口了。
0: 是，到了。
4: 太好了，奶奶。 奶奶，醒醒！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4: 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 云队长，
0: 老夫人，您还好吗？
4: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0: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4: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说。

0: 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1: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2: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0: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2: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1: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3: 老夫人，请吧。哦，
0: 奶奶，
4: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1: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4: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1: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4: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 好人有好报。
4: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登船证。好，
5: 是叶市长定下的舱位。
3: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6: 是的。
3: 啊，
5: 叶市长
3: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2: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3: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2: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4: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3: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6: 知道了。
0: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
4: 啊，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走。弟兄们，进去吧。
1: 是
2: 是。
0: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0: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0: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舱房彻底检查一遍。
0: 嗯，好，我去了。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俺は俺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了。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 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3: 可以这样说。
2: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3: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2: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3: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2: 是这样，
3: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2: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3: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2: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3: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

0: 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

0: 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市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其实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长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周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0: 正是。<笑>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3: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吗？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
2: 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了，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0: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 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4: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4: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0: 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

0: 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1: 也不行，
4: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为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人？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3: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3: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3: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3: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嗯，
2: 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谋，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国，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3: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3: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3: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3: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3: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3: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3: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3: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3: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3: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静南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谁？
1: 出事了！二英，你没事吧？
2: 队长，我没事。
1: 怎么回事？
2: 有人袭击我！
1: 等等，
2: 有人袭击，从出口向车尾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3: 好，
4: 是
3: 好
4: 是。
3: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

0: 我们已经在南京地区的重要情报。你说我是卧底，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 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你胡说八道！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严双英，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
2: 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太可笑了，燕双鹰！
0: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
2: 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2: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燕双鹰，
2: 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
0: 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2: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
0: 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
2: 你要说给谁听？我从我来到这里以后，
0: 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你
2: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2: 给你这个蠢驴吗？这货舱里
0: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3: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这，没错，
3: 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这，哎呀，云队长。
0: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方参爷，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
2: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2: 你就滚，滚！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4: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2: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1: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1: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松英。
3: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3: 哼，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3: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5: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0: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2: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0: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1: 我
0: 在等你的回答。
1: 我别开枪，别开枪。
2: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2: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单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贱民，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贱民，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5: 我别开枪，别开枪！
4: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4: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5: 是，
4: 给我绑起来。
6: 上。
7: 是
6: 是。
4: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4: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3: 哼。
6: 给我压下去。

0: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哦，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团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2: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3: 是。
2: 好，老袁
4: 怎么样？
2: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
3: 嗯，
2: 我说的是冯文朗，
5: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2: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我。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5: 嗯，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 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5: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2: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5: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 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2: 他说了什么？
5: 当时他说。
6: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
5: 就凭你？
6: 怎么，不可以吗？
5: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6: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1: 是的，
0: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鲁，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1: 嗯，真够阴险的。
0: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哦，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你是什么主意？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 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袁建明。嗯，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笑>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袁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嗯。
1: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技法还真行啊！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1: 嘿，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叫借刀杀鬼。<笑>
2: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0: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好，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啊，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包，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2: 霍团长。

0: 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
1: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两个排的兵力，三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3: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4: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6: 是。
2: 传奇，
7: 长官，
2: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7: 请中佐放心。
2: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8: 请长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点50分，开始行动。
0: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9: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9: 哎，刚才冯元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0: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是是。
1: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小心，小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险，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月亮飞？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0: 这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呀，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好，大哥，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1: 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回家，
2: 回家，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0: 你们要接船，
1: 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帮？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2: 把他铐起来。是。
3: 来，
0: 哎，来您坐，
3: 来啊，哎。来吃啊，
0: 你俩你也吃啊。嗯，
4: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啊，坐。
5: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你们干嘛？干什么？
2: 老实点。快走。行，
5: 干什么你们？
2: 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1: 是。
2: 走。
1: 走。
2: 走。

0: 这里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行动，
1: 。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

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

0: 四八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当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五千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种野爱，野生爱，用好爱养天年。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

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你们是什么人？又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怎么帮？还有2个营长在哪儿？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0: 来。
3: 哎，来，您坐。
2: 来，
0: 来，
2: 哎，嗯，来吃啊，
3: 营长，你也吃啊。嗯，
4: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1: 哎，坐。
5: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6: 哎，你们干嘛？
5: 干什么？
7: 老实点，别动。起来。
5: 干什么？你们？
7: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8: 是，
7: 走
8: 走
5: 走。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0: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2: 嗯，非常好。
1: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
2: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1: 郭团长，
0: 方参一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哼，
0: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0: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0: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2: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3: 我才是云建明。

他们动手了。

0: 就是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长官，
1: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1: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
4: 更不想知道谁是验双鹰，谁属于贱民。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5: 我说的对吗？
6: 说的对。
4: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7: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4: 听见了吗？云建明，
8: 兄弟们，是枪声，这城头方向，
4: 枪，怎么会有枪声？
8: 肯定出事。
4: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追回来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

0: 这次看看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唐总，你听，对面曹兵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余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毁于未然。

0: 你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老弟，事情不妙啊！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1: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套房！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0: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0: 到甘味。
1: 哎，
2: 董事，
1: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4: 那姓燕的呢？
3: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5: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4: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5: 哎，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是你。

0: 进入火力！混蛋，龟弟，虎门，你们两个下去追击，一定要干掉他！是。
1: 过来！是。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
2: 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2: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3: 三藤可仓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士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
2: 什么？
3: 损失了5个人？是的，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的，
2: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3: 准备进攻。
2: 是。

0: 们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成吗？成日本，
3: 日本，
2: 我们都去日本。
4: 大哥，我还有事
1: 儿。去日本，放不下船，放不下船。
5: 闭嘴，闭嘴，
1: 船，
5: 闭嘴，
1: 船，开枪，
5: 下船，
1: 不能下船，
5: 不能下船，
1: 下船。
6: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是了，
6: 快，来，来，来，来，来，来。
8: 尸体抬走，
9: 是，
8: 快点！
10: 不吓人了，
11: 看到一个。

0: 人跑进去了吗？
1: 一个人？
0: 什么人？
1: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0: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下节奏。
2: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走。
1: 是枪声吗？
0: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3: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
1: 回，
0: 徐先生。
1: 哎，团座
0: 团座
1: 团座
0: 团座，
2: 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啊，
1: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4: 对呀，对呀，对呀，
2: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5: 啊，是放鞭炮？
0: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1: 是
0: 啊，明明是枪声嘛。
1: 交出武器！
2: 喊什么？
1: 团座，
2: 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6: 那什么，
7: 小五给六千船
6: 朝大光。
8: 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
9: 营口大队，
8: 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0: 是
11: 是。
8: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2: 快走。
13: 怎么样，想好了吗？
14: 说。
15: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13: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5: 我有两个条件。
13: 说说看。
15: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3: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5: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3: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5: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3: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5: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13: 放开他们。
16: 是是。
13: 怎么样？
15: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0: 好的。
8: 长官，
13: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8: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13: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8: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13: 什么？
8: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3: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17: 是。
8: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3: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8: 我想应该是的。
13: 大雄
17: 到，
13: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17: 是。
13: 明白了吗？
17: 明白了，我们走。
16: 是。

0: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苦难、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
3: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2: 战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0: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2: 战争，
0: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出来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1: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郭团长，你的弟兄们保护了冯仁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中锋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李玉焕，守住舱门。

0: 沙地保佑。
1: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2: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1: 臭女人，给我闭嘴。
2: 团长，你快叫
0: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1: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川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2: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
2: 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2: 开枪啊！
3: 用的这么贴心的被子，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0.99元，
0: 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1: 是的，薄荷呀，咱们带

0: 触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1: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0: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哎，
1: 试一试。
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2: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3: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

0: 夫妻半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呢，太划算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从一粒油料入仓，到一滴好油灌装出厂，再端上千家万户餐桌，兰州新区益海嘉里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产线、数字追溯、标准管控，实现生产全流程闭环可控。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甘肃规模领先的粮油食品综合生产基地，循着一滴油的成长轨迹，探寻兰州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密码。益海嘉里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益海嘉里金龙鱼落地兰州新区的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企业配套油脂精炼、中小包装、小麦加工、特油等完整生产体系，主要生产金龙鱼、香满园等民生粮油产品及金梨、宝燕、智慧光等特色油品，承担着区域粮油民生保供任务，也是兰州新区粮油产业对外发展的重要载体。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平稳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各项作业，电子屏幕实时显示生产数据，全程智能化自动化作业，实现了粮油生产高效精准规范运行，现代化工业生产优势凸显。
1: 现在这边是我们的中控室，那么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应用于一卡通系统，整个就是在线上进行这个收发货，通过智能联动在线上操作，省去了纸质化办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节省了我们的人力，信息的传达非常的高效快速，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生产任务。
0: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质量管控是立身之基。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生产质检环节，企业依托智能检测设备，自动对油品瓶口、产品喷码、外包装标签、装箱数量等细节进行全方位筛查。一旦检测到不合格、不规范产品，设备将自动剔除，从生产终端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确保所有出厂油品均符合国家标准。与此同时，企业智慧油灌区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密闭化运行，通过密闭管道完成油品输送，有效杜绝生产污染，搭配自动控温、精准液位监测等智能系统，

0: 从源头保障油品纯净安全。
1: 屏幕上显示的生产线管理看板可适时监控产量效率、设备状态等运行情况，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透明化管理。最关键的是，通过全流程产品追溯系统，能对从原料生产检测到出库的每一个环节信息进行记录与追踪，切实保障产品安全可控、流向可查。
0: 在物流配送环节，企业同样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依托智能物流体系，从成品出库、仓储调度、车辆发运到终端配送，全程可视、可速、可控，全流程闭环，保障粮油产品安全规范高效及时送达市场和消费者手中。
2: 我们目前用的话是分型系统，分型系统的话就是我们每天的那个车辆的那个发运计划下发，包括整个车辆承运商这边、物流公司这边，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调度、车辆的跟踪，都是在这个系统上去实现。你看进去以后，我们的车，你看在厂里面装车，装完车以后，它整个的一个运输路线，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运输状态，它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实时的监控到。
0: 依托健全的生产规范与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企业先后通过质量管理、食品安全、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等六大国际体系认证。企业扎根兰州新区，产品覆盖西北多地市场，同时不断拓宽外销渠道，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后续企业将持续推进智能生产与数字化改造，借力兰州新区区位及通道物流优势，以安全优质的粮油产品稳住民生供应，助力兰州新区打造西部粮油加工与贸易枢纽。
3: 近日，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甘味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兰州新区专场在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示范园举行。本次发布会创新形式走出会议室，在鲜花盛放的智能温室大棚内开展，沉浸式展示兰州新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推介新区产甘味牌优质特色农产品。此次专场发布会是我省做强甘味区域品牌、助力陇原优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的重要举措。兰州新区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擦亮甘味特色品牌，畅通农产品出笼通道，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助推甘肃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高地建设，让更多优质甘味产品享誉全国，远销海外。近日，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活动在兰州新区启幕。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深入落实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部署，汇聚社会助残力量，夯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基础，助力残疾人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本次活动涵盖公益捐赠、普法宣传、科技辅具体验、文创展示、志愿服务、文艺汇演、主题宣讲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示全省扶残助残工作成效与温情底色。近日，兰州新区拓展非洲市场跨境电商产业专题分享会在综合保税区举办，活动聚焦非洲市场开拓、跨境电商运营等议题，汇聚行业专家与企业家共探发展路径，为企业出海非洲搭建交流平台。
4: 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作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我们对非市场及对中亚市场发展跨境电商的优质平台。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在座的企业家拓展视野、连接资源、赋能出海。
3: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持续升温，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兰州新区综保区将聚焦跨境电商与外贸发展核心功能定位，充分释放保税、退税、免税及通关便利等叠加政策红利，着力打造经贸交流与产业赋能平台，为企业抢抓非洲市场蓝海提供坚实支撑。当前，兰州新区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两大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程。在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

0: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1: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填补西北电动车的产业空白。项目推进中曾遇到管线迁移、基础设施接驳的难题，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67天，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0: 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项目，新增学生活动中心、体育中心、美育中心和图书馆等正在建设中，建设者们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校园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师生多元需求。
2: 我们现在建筑到今年的6月份就能全部封顶，

0: 服务。
1: 兰州新区将持续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项目谋划，抓项目前期，抓项目推进，健全完善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以优质高效政务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老师，不能冒险的。
3: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4: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5: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9: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0: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8: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9: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3: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4: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多宝天团开麦了，
2: 呀呀呀，听好了，

0: 颗粒到底去哪儿了？
1: 罗拉，我是颗粒呀。啊？
0: 什么？行奇，你吓我一跳！不要拿颗粒开玩笑，真的让我以为他来了。
1: 放开我！
2: 原来罗拉，你最近还在想着颗粒呀？
0: 颗粒消失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难过。但最近我居然见到了他。
2: 你见到了颗粒？在哪里啊？
0: 在街上。

0: 但是又突然不见了。
1: 是不是太想他了？做梦梦见到。
0: 不是啊。
1: 那会不会是突然想上厕所，所以去了卫生间？
2: 不是。就不能想得正常点吗？
1: 对不起。
3: 来。罗拉，你快尝一下，心情会好起来的。
2: 好像真的好点了，谢谢你，小豪。
4: 我们先从科里可能出现的地方找找吧。你们有想到什么地方吗？
0: 没有，我感觉科里一定就在恐龙城市的某个地方吧。我会找到的，一定。
5: 妈妈，那个罗拉为什么突然抱着我哭了呀？
6: 这个嘛，会不会是眼睛进什么东西了？
5: 她是真的哭了呀，她跟我说她是我的朋友，
6: 应该是和别人搞混了。
5: 对了，我要去修宇宙飞船。
6: 罗拉和我真的是朋友吗？
7: 击败爱唠叨的罗拉，看我的！没什么可想的，罗拉是我们的敌人，记住了，这个交给你，击破试试。
6: 你真的不告诉我我和罗拉的关系吗？
7: 都说了不要想那些，训练吧，克里。
6: 不要，不告诉我的话，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7: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装模作样的喊冤，击破！
6: 他们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朋友，
5: 罗拉，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4: 这里好像没有啊。
0: 科里到底去哪儿了？
1: 这种时候冰凝在就好了。
8: 我刚才撞到了什么呀？是地下怪物吗？
3: 新奇啊，是电线杆儿。
0: 新奇，小心点。
9: 伙伴们，好久不见，我坐明天的飞机回恐龙城市。
8: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接你吧。
9: 不用了，我们之后在学校见吧。
8: 不，我们去机场等你，快来哦。
6: 克里出来了吗？
10: 没有，还在帐篷里呢，一直不停地在问关于罗拉的事儿，现在可能累了吧。
6: 怎么现在还没出来？队长叫他过去训练呢。
10: 这样安静多好，不要管他不行吗？
6: 不行，队长会骂的。克里出来吧，吃恐龙曲奇饼干啦。
10: 哇，恐龙曲奇我也要。
6: 克里出来就给你。
10: 真的吗？克里快出来，快出来呀，快！现在出来的话，就让你骑木马。
11: 哎呀，郁闷死我了！克里，你快点出来说句话呀！哎呀，压力好大。
6: 小潘，冷静！这么大声喊的话，克里他也会有压力的。没错，就是这个。
10: 怎么了？
6: 想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去宇宙飞船。
10: 克里，我们去去就回，等着哈。

0: 要来接我，该不会大声喊我的名字抱着我吧？这样会很害羞的。
1: 冰牛，
0: 还没来吗？还想炫耀我的进化手表来着。
2: 对方未接收通信连接，通信自动终止。
0: 什么？真是的，哼，算了，反正我也没期待。为什么没人来呢？难道？
3: 正如各位所见，不仅是住宅区，就连主要繁华街区也是冷冷清清，这都是因为人们都不出门所导致的。因采访记者也在家，所以由我替他来到了现场。各位，现在外面很危险啊，我也要赶紧回家了。
0: 看来蓝星侦察团又开始行动了，得阻止他们。只能我来解决了。幻影翼龙，恐龙模式。

0: 哎，好像还有力气站起来吗？
1: 小心！

0: 漂亮，欢迎翼龙。
1: 竟然又输了，好气啊！
2: 早知道就直接训练课里好了。
0: 等等，我没看错吧？
3: 队长，队长，你出来一下！
0: 吵什么？

0: 吵啊！克林，你成功了！
1: 妈妈，你看，我终于有恐龙机器人了！
0: 成功啦，成功！
2: 暗影棘龙，以后送我去罗拉那里，见到了我要亲自问他，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朋友？

0: 长，出动已准备完毕。嗯，
1: 很好，那我们就做好准备出动吧。
0: 是。
1: 但是在那之前。
2: 什么？
1: 在出动之前，有件事想问你们。
2: 有事想问我们？
3: 什么呀？
1: 科里来蓝星侦察团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成为我们一员的感觉。你们两个有在好好训练科里吗？
2: 队长，把我们当什么了？那是当然。
3: 没错，队长，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多么辛苦的训练呢？简直是地狱训练，地狱训练。
1: 是吗？那这些照片到底是什么？
2: 这些照片怎么会？
1: 你说每天都在训练什么？地狱训练？你们觉得这是地狱训练吗？啊？
4: 哎，对，队长，原谅我吧，我本来不想玩的，施乐乐总是怂恿我玩，我也没办法。
2: 你说什么？

0: 你说谎怎么说得这么厚脸皮？队长，我没有，是小潘说给我买好吃的，先怂恿我的。
1: 都没有钱，怎么给你买好吃的呀？你这个骗子！
0: 什么骗子？
1: 好疼，好疼！
2: 你们都给我住手！
3: 是。
2: 待会儿再收拾你们两个，最好有心理准备。
4: 是。
2: 先开始蓝星侦查。全体出动！
4: 出动！哦
2: 吼，声音就只有这么一点嘛！想想你们在玩具星球的母亲，大声的再来一次！
5: 蓝星侦察团出动！
6: 啊！哎！
2: 哇哇哇！
7: 妈妈，我全部打扫完了，现在可以出去玩了吗？
8: 好吧，打扫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去玩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小心车。
7: 好的，这个你就放心好了。霸王龙，走。
8: 哇，记得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家吃饭哦。
7: 知道了。哇，霸王龙，我们先去公园吧。
0: 哇，
7: 那好，出发吧。
0: 哇哇，
7: 不是，这是什么？到处都是垃圾吗？到底是谁把垃圾扔到别家院子里的呀？
0: 哇，
7: 是什么？
0: 哇，
7: 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叔叔，为什么把垃圾扔到别人家门口？
9: 小朋友，扔垃圾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啊？
7: 你说什么？你这个大叔真是太不讲卫生了，垃圾要扔进垃圾桶，不能随便乱扔，常识，这是常识。
9: 为什么对我这样啊？那些人也在随便扔垃圾啊。
7: 什么？你说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乱扔垃圾呢？
9: 看到了吧，不只是有我一个人在扔啊。哎呀，好想把垃圾都扔掉啊，实在受不了了。哎，这个笔袋旧了，扔掉。这本书反正也不读了，扔掉。这个笔记本扔掉，这个也扔掉，这个也、这个书包也扔掉。
7: 大家连好端端的东西都给扔掉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果然是因为地下怪物，霸王龙，在出现更多问题前，我们要赶紧追踪地下怪物。
0: 酷啊！
7: 哎呀！不行，怎么连妈妈都变了？要追上地下怪物，
0: 哇哇哇！
7: 变身吧，霸王龙！赤焰霸王龙变身！哇！拜托你了，赤焰霸王龙！妈妈，我们会尽快让你恢复原样的。地下怪物，我绝对不原谅你！

我们去吃夜霸王龙，给地下怪物看看我们恐龙战队的力量吧！啊！什么？是什么声音啊？啊！从这里出来的吗？ 是什么地图？他是想要我去这个点所在的地方吗？

0: 的攻击是无法击倒恐龙战队的。
1: 那怎么办？他们每次战斗都在不断的变强，我实在没办法了。
0: 战斗交给我，你还是冰敷一下脸吧，脸本来就丑，不要变得更糟糕了。
1: 什么？
0: 队长，给恐龙战队他们瞧瞧我们蓝星侦察团的厉害吧。
2: 很好，去吧，乐乐！
0: 加加加加加加！乐乐，出击！

0: 怎么在转圈啊？
1: 你们这些笨蛋！恐龙战队，你们这些家伙！
2: 地图显示就在这个附近呀。哦。
1: 难道是因为玩具手表吗？
3: 你是柯黎吧？但你为什么要叫他们妈妈呢？
2: 你是谁呀？你是恐龙战队的成员吧？
3: 柯黎，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我呀，我世界上最帅的男生新奇，而且我们是朋友啊。
2: 朋友？哼，我才不认识你呢。还有，不管你是谁，只要是恐龙战队就是我的敌人。
3: 你说什么？
4: 召唤暗影
2: 棘
4: 龙吗？
2: 就让我来帮妈妈吧！召唤暗影棘龙！
3: 那个黑色机器人是什么？长得跟恐龙战队的机器人一模一样！
1: 让他们看看蓝星侦察团的团结合作！
3: 万万没想到，柯黎会站在蓝星侦察团那边。
1: 啊！你这个笨蛋，怎么能攻击自己人呢？我的眼睛！
3: 居然是利用光线使人看不见的攻击，这样下去赢不了的，对手可太强大了。
1: 恐龙战队挨了那个攻击还能站起来，啊，真是死缠烂打，别再躺着了。哦啦，这次就来了结你，恐龙战队。
4: 新奇，请问需要将试验霸王龙变身为机器人模式吗？
3: 试验霸王龙机器人模式，
1: 终于打倒恐龙战队了。这火花到底是什么？好烫！
3: 恐龙战队是不会输的。赤焰霸王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0: 危险时刻必须由我来登场。
1: 这是赤焰霸王龙机器人模式。
0: 你好，西奇，我充分感受到了你勇敢的心，现在就交给我吧。
2: 什么？你这个家伙！
0: 到你受罚的时间了，地下怪物不要挣扎了，搞不好你会更痛啊！
2: 放开我！
0: 真是的，真不听话，叫我放手。知道了，现在就放开你，看我的旋转过肩摔！
3: 暗影金龙要帮助妈妈他们，展开联合攻击。
2: 恐龙战队的家伙又变强了，又！
0: 尽管逃跑试试吧，只要能避开我的剑的话。
2: 救命啊！
0: 又没什么特别的家伙还敢嘚瑟。地下怪物解决完，接下来到你地下怪物的同伙。哎，去哪儿了？这么快就跑了，那家伙也太快了吧，究竟跑哪儿去了？
3: 恐龙战队，我绝对不会饶了你们。

0: 小宝贝，阳光照射进我心，妈妈我爱你。
1: 队长，队长，队长，
0: 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你看这个，玩具星球账号上传了非常无语的文章，
1: 上面写着我和乐乐是很好的朋友。哎呀，好气呀！
0: 喂，我更生气好吗？
3: 哎，我事先说明啊，就算你说要和我做朋友，我也绝对不会答应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和我做朋友。
0: 你这个宇宙最笨的笨蛋，你在说什么？
3: 我绝对不会跟你做好朋友的，你想都别想。
2: 玩具行星第一所属蓝星侦察团，就因为这点假的谣言，就要闹成这样吗？
3: 哪里是一点？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民生危机幸福加码，15-57甘肃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关键领域，加大保障力度，打磨服务精度，提升民生温度。
1: 以就业增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以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以城乡融合和服务消费拓展我们民生发展的新空间。
0: 把民生愿景变成幸福实景，让陇原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2: 群众急难愁盼在哪里？改革的发力点就在哪里。据此，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逐一作出精准回应。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说有一种温度最能衡量发展的成色，那就是民生的温度。如何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位陇原儿女？甘肃“十五五”规划给出的答案是锚定人民生活明显提升的核心目标，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十五五”你我的生活到底会有哪些实际变化呢？
0: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民生为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目标清晰而温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城镇化率向63%迈进。这些数字不只是宏观指标，更勾勒出未来5年的民生底线。
2: 这不仅是简单的数据，更是把人民至上写进了可感知、可衡量、可触摸的制度承诺中。在甘肃“十五”规划编制的人民建设专题征集中，民生保障类建议高达481条，占总数的42.6%。群众急难愁盼在哪里？改革的发力点就在哪里。据此，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逐一作出精准回应。
0: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是“十五五”规划中的一大亮点。“十四五”以来，甘肃用心用情解民忧、护民利、保民安，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而在“十五五”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让每一笔支出都花出最大的民生效益？
2: 建立硬投资与软投资的联动机制。硬投资是路、水、电、讯这些基础设施，软投资是对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能只看钢筋水泥建了多少，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了多少，让投资与人从软约束变为硬杠杠。
0: 十五五规划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任务，其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大盘，一头连着万家灯火。当前甘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新兴产业引才难，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亟待加强。破局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各有各的就业痛点，也各有各的解法。

0: 等各地创新推出订单式嵌入式技能培训，正成为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利器。在玉门，当地人社部门敏锐捕捉到企业产能扩建带来的岗位缺口及用工需求，将技能课堂直接搬进了生产车间。这种嵌入式培训让员工在岗参训，工学两不误，实现了技能提升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1: 艺多不压身嘛，也是想着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能调整一下这个工作岗位，看能不能从事这个叉车相关的工作中。
0: 随着无人机技术在农业植保、地理测绘、电力巡检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玉门市聚焦新业态、新就业趋势，积极布局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技能培训，帮助群众掌握新本领，拓宽就业渠道。
2: 就是有时候发生洪涝灾害或者自然灾害的时候，车辆人员进不去的情况下，需要这个无人机去侦查嘛，所以过来我学一个 CIS 的驾驶证。
3: 了解了一下，现在我看地空经济还是很有前景的，用途也很大，所以就想的是能学会以后能尽量有这方面的这些就业意向。
4: 具体来说，产业规划出台时，教育部门同步调整专业目录，人社部门同步制定培训计划，企业同步介入课程设计，真正实现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岗。我们未来五年计划开展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135万人次，这些培训不能是为培而培，必须精准锚定产业需求。与此同时，加快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0: 说到底，饭碗端稳了，民心就安了，而教育则是民生之基，强国之基。1557，甘肃将加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再到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全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平凉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平凉一中这座承载百年文脉的陇上名校，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涵盖了学术报告厅、图书阅览大厅，学校实验室从9间扩建到18间。这些硬件设施的变化让新高考改革有了落脚点，也让科技创新教育有了试验田。
5: 我们根据新教材、新课标，还有我们现在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还新建了创客实验室、机器人室、3D 打印室、物理、化学、生物、数字实验室、历史、地理、数字实验室，对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学科思维能力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0: 抓硬件、夯基础、提质量，平凉市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成了平凉一中新校区、平凉市实验小学、崆峒区新河湾小学、庄浪县西城9年制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增补学位原位4万多个，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布局更趋合理。宜居安民，住房关系千家万户。1557，甘肃将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推进好房子建设，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消费支持政策，推动配备绿色建筑、智慧家居、优质物业等新一代住宅供给，让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标配。为解决新市民、东墅西算等重点工程引进人才的住房难题，庆阳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计划建设12层住宅楼，共69栋，累计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6213套。
6: 4套房子都看过了，我比较满意的就是简装的那一套，我觉得装修比较符合我的预期，采光也比较好。
7: 线上线下一共报名978人，覆盖预审751人。我们项目按照装修风格、内配设施分3个标准供租户选择。
0: 医疗惠民，守护民生健康。1557，甘肃将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少跑腿、少排队，平常头疼脑热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同时借助数字赋能，一系列如指尖预约、床旁结算、送药上门等智慧化医疗服务已延伸至庆阳市各大医疗机

0: 构，实现数据跑路替代患者跑腿。
1: 我们让住院人走了，今天要出院的，办这个出院手续，客户在办得非常快呀，非常简便，不用楼上楼下跑。
0: 2025年，庆阳市西峰区人民医院累计办理床旁结算约1.6万人次，结算比例达86.95%，切实减轻患者奔波负担。而在广袤的乡村，数字化医共体建设也为乡村慢病管理注入活力。居民健康档案通过红、黄、绿三种颜色标记三个等级，方便门诊医生和村医开展诊疗和随访工作。庆阳市西峰区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47.5万份，建档率达93.5%。
2: 年龄大了，吃啥药都解不寒，到交警卫生院来手机上就吃来了，很方便。
0: 老百姓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在不断升级，民生改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更是治理能力的精细化提升。
3: 公共服务对于民生来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优不优的问题。以就业增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以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以城乡融合和服务消费拓展我们民生发展的新空间。
0: 一张好的蓝图，关键在于落实。如何确保“十五五”规划，特别是其中庞大的民生项目体系，能够从蓝图变为实景？
4: 民生项目要建立谋划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监测评估、全周期的闭环管理体系，细化分解任务，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更重要的是，民生项目最终评判权应该交还给人民群众，让老百姓来打分、来评判，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0: 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翻开这本民生账本，每一项承诺都在落地生根，每一份期盼都在温暖兑现。增收富民，教育惠民，宜居安民，医疗惠民，爱心暖民。十五五时期，甘肃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与老百姓的幸福紧密相连。未来五年，随着一项项民生新政的落地生根，陇原人民的日子像花牛苹果一样又大又红，这一美好愿景必将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4.0.5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9: 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

0: 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任振赫主持。
0: 我省各地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我省组团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为老区现代化建设和老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区发展，勤牵老区群众，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4张交通网，打通外连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

0: 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各地一批省列重大新能源新材料类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巨型钢结构厂房已基本建起，该项目分3期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制造空白。
2: 截至目前呢，项目1期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其他的附属设施、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中。当前的所有环节有效穿插、高效连接，正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1: 兰州新区目前有19个新材料续建项目全速推进，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铜箔、贵金属加工等多个关键领域。大部分项目计划在2026至2027年建成，届时将形成100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产能，有力完善西部地区新能源电池上游产业链。在武威古浪，年处理4万吨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及零碳资源再生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围绕设备逐项进行安装调制。这个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处理退役电池2万吨、石墨负极再生3万吨，为当地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倒排工期挂头作战，目前1号厂房和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1号厂房设备安装、2号厂房结构建设，同步推进综合楼装修、厂区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
1: 完善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G244线庆阳过境段公路项目作为庆阳市重点交通民生工程，是畅通陕甘宁联系的关键通道。目前各施工点有序推进路基、桥梁、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6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4: 我们要加快施工进度，就会采取重物加班措施，保证施工进度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1: 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张掖民乐县第3中学科技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
5: 后续我们将严格做好设施管理、教学统筹工作，用好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赋予教育教学，主体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天水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季度全市清单项目开工576个，开复工率达64.86%，完成投资1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2%，较去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6: 建成后主要服务陇东能源基地的电力建设，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6.4万吨，对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大规模销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1: 从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到交通路网持续完善，再到教育基建提档升级，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建设投产，正汇聚成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7: 5月19号下午，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8: 庄国泰表示，甘肃地域辽阔，物产丰饶，交通区位便捷，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悠久厚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当前甘肃正在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热诚欢迎广大企业家朋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甘肃，共同分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共赢美好未来。真诚希望以这次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招商活动为新的起点，为广大企业家搭建共享甘肃资源与商机的合作平台，开辟携手互利共赢的交流渠道。真诚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多推介甘肃发展的机遇和优势，帮助甘肃引进更多的先进理念、优秀人才、发展资金和营销平台。省政协将全力做好牵线搭桥、服务保障工作，投资项目快落地、早见效。会上，兰州市、兰州新区、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张掖市、白银市、庆阳市及正营县做招商推介，黄泽源主持。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致辞。广东省政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

0: 联络部、甘肃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部分商协会、港澳台资等企业负责人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定西市安定区紧盯农区富民强村和谐善治重点任务，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根基的特色发展之路。
2: 五月初正值马铃薯播种季，这也是陈家洼村村民马建军流转土地的第二年。
3: 之前种的现在就种些玉米啊、麦子啊、养鱼啊这些，要靠钱吃饭嘛。
2: 陈家洼村有着种植马铃薯的传统，但过去品种老旧、技术薄弱、收益低下，不仅制约村民增收，更让村集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
4: 咱们作为一个基层支部啊，在咱们村内，要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就是牵头掌舵的一个领头羊，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2: 2024年，陈家洼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促增收，主动联系企业马铃薯研究所，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作要落地，土地就要集中连片进行标准化种植。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有序推进土地集中连片流转。
5: 我们目前和一个三个道理，三个道理是第一个就是金币的，第二个就是赤币的，这个就是三币的。三币的其实就是说三次花花的，然后我们重新进行突击整顿。
2: 为破解种植技术瓶颈，村党支部推行党员加种植户结对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党员带头学习先进种植技术，引进优良品种，示范科学种植，形成党员带群众、骨干带全员的良好氛围。同时，村党支部牵头组织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和田间现场指导，村集体合作社还提供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多一份收入。
6: 自己种20亩，日边五工，一个月下来也就是3000多块钱吧。
3: 个人流转是怎么嘛？1120块钱，我干了3年。
7: 但不但是我们中间的这个接线人啊，他们也同时就是，这个生产的组织者，还有这个生产的管理者，也经过多年的磨合之后，我们今年呢就是面积扩大了，包括在这个马铃薯的品种选育上，还有这个肥料，还有水方面，这边都可以做一点科学实验。
2: 从救命薯到温饱薯，再到致富薯，陈家洼村的变迁始终离不开村党支部的引领和坚守。如今，村党支部持续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聚焦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技术，拓展产业链条，推动马铃薯产业做强做优。目前，陈家洼村依托马铃薯种薯产业园流转土地1300余亩，马铃薯亩产提升至2500公斤。甘肃台报道。
0: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深入舟曲县调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舟曲县2026年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推进会。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推进帮扶工作的第一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要牢牢扭住产业和就业两个重点，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灾综合防治，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责任措施，要统筹内生动力和外界帮扶，凝聚形成帮扶工作合力，群策群力支持舟曲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同向发力、互促共进，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期间，程晓波还在白龙江边开展巡河工作。全省中医药产业链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潜力巨大，要借助政策红利、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打造厚道甘肃道地农药品牌体系，要依托中医药资源和文化优势，发展中医药加新业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培优扶强本土药企，壮大产业集群，夯实增量， 支撑。会议要求要在维护道地药材品质、提升加工销售能力、

0: 提高多元业态融合，深化开放合作交流，促进产业事业协同等方面靠实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戴超出席会议，副省长葛建团主持会议。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十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旅产业发展硕果。
0: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十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2: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褐，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与产业合作。
0: 甘肃台报道。
3: 陇粤同心、文旅共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陇粤两地的文旅部门和企业共聚一堂，深化交流对接，聚力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推介会上，定西、庆阳、兰州等地重点推介各地特色文旅产业，详细介绍了甘深两地近年来在区域发展互联互通、文旅产融互促互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展愿景，向参会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4: 我们将以更优政策、更优环境、更优服务，欢迎大湾区文旅企业，特别是粤企、深企来甘投资兴业，两地文旅合作持续深化，再创辉煌。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让我们以此次推介会为起点，同心同行，共同绘就两地文旅合作共赢的新画卷。
6: 正值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之际，创意奔涌，万物必秀。我们从黄河之滨丝路古道来到南海之畔创新之城深圳，希望以文旅产业为纽带，畅叙合作，共谋发展。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词儿：真诚。我们真诚推介甘肃文旅资源，深圳真诚支持双方交流合作，以真动人，以诚待人，甘肃文旅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7: 让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旅游者和企业家能到我们甘肃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资源禀赋，能跟我们甘肃做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合作。
8: 推介会对甘肃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甘肃的文旅呢很适合广东人，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在甘肃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9: 甘肃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我们就把深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一些理念移到我们西北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10: 那我这一次看到，哇，整个甘肃省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的美学以及人文地貌，我很希望有机会到美丽的甘肃挖掘当地的人文风貌，感受这个敦煌的壁画、敦煌的舞蹈。
0: 跨越山海，不负期待，气氛热烈的推介会让与会嘉宾走进甘肃，了解甘肃，为双方下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的产业布局，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甘肃台报道。截至5月19号0时，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工程陇电入炉，累计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到300.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8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40%。该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持续将甘肃清洁电能直送山东，成为连接两省能源协同发展的重要。

0: 纽带。甘肃风光资源副局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装备制造基地，在满足省内用电的同时，甘肃还利用这一通道向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送电，既拓宽了绿电消纳渠道，也为全国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1: 命运模糊了他眼前的光亮，他硬是用倔强跑成了一道光，跑出了引领全国的甘肃速度，也彰显了一往无前的陇人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王满意。
2: 他用双脚奔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他用20多年的坚守，斩获53枚奖牌、40枚金牌，6次打破全国纪录，1次打破亚洲纪录，至今仍保持2项全国纪录。
3: 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一圈一圈的跑，没有教练，没有专业的装备，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认命。
2: 2002年是王满意人生的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耐力和韧劲儿，他入选残疾人田径队。从零开始的他，要付出比正常人多10倍甚至是100倍的努力。
3: 刚进队的时候动不动就跑出道了，脚底下磨出茧，磨出血泡，那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金牌，是对我刻苦训练的奖励。我每天平均至少跑20多公里，平均4个月跑来就说啊，最快的时候3个礼拜报废。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2: 35岁，早已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可他顶着伤病和年龄的压力，成功卫冕全国第12届残运会男子 T13级5000米冠军。
3: 因为我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加上受伤，最后在外省的运动员做战术的情况下，我是最后一届全运会，不想留遗憾。6届全运会冠军我拿下了。现在身份转变为教练员之后，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想把我20多年的训练经验分享给他们，想让他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2: 他看不清世界，却让世界看清了甘肃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和力量。当一个人成为光，他就能照亮更多向光而行的人。
0: 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15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12项重点任务，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甘肃新闻今日聚焦视听甘肃客户端于近期联动播出，敬请关注。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中国式摔跤比赛在定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的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设28个项目，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3项，涵盖48至75公斤级多个级别。近日，纪录片《三军大会师》创排推进会在会宁县召开，会上发布了全省15五红色题材纪录片创作计划，项目主创团队、各影视制作机构围绕打磨红色题材精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创作，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0: 他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夏。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至明天，全省大部有一次大风沙尘降水降温天气，陇南东部、庆阳南部有中到大雨，主要降水时段为明天下午两点至明天晚上十一点。随之，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其中河西五市下降六到八度，局部地方可达十度。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上下。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宁夏、定西及陇东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其中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另外，酒泉、武威、白银、兰州等市有四到五级西北风，并伴有沙尘。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浮尘转阵雨，14到25摄氏度。酒泉多云，8到22度。嘉峪关阴转多云，8到22度。张掖阴转多云，12到25度。金昌多云，11到24度。武威阴转小雨，12到26度。白银阴，12到23度。宁夏小雨转阴，10到20度。甘南小雨，5到16度。定西小雨，14到24度。陇南阴转小雨，19到27度。天水阴转中雨，17到20度。平凉阴转小雨，14到19度。庆阳阴转中雨，15到17度。兰州新区浮尘转多云，10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6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7到21度。辉县阴转中雨，16到20度。灵潭小雨，6到17度。康县多云转小雨，15到18度。两当阴转中雨，15到20度。兰州浮尘。

0: 转阵雨，14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

0: 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

0: 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 1-4月份，服务

0: 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

0: 历史同期记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奥力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他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夏。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在你的左边右边？
4: 右边。
3: 你的右边？
4: 在您的右边。
3: 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5: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
3: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从11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 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的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
2: 是在东南方向，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3: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2: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 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0: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1: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准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立台生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侬好，伊都开。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羊，鱼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柱了，同事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多菜点嘞。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他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但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排出来是最好看。哎呦，
1: 哪里哪里呀、啊，
0: 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1: 哦，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轩，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3: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去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1: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0: 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哎，你穿太少了。

0: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量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1: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2: 哎呦，太太，我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
4: 哦，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5: 来了，
6: 来吗？
5: 来吗？
6: 进来，
5: 先玩。
7: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8: 好嘞，你们聊啊。
1: 来，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3: 对，
1: 刚从香港过来的。
3: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9: 吴太太好。
0: 你好，陈太太。
9: 幸会。
0: 幸会。
10: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1: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4: 是啊，你唱的那么好，是不是唱吧，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5: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5: 好，奏乐。不到园林，怎知痴？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 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吃过了。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
1: 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1: 好。
2: 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今天也来了。
2: 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谢谢你啊！
3: 好好好，
2: 我们走了，
3: 再见。
2: 好，
3: 我们接下来
2: 再见啊！
3: 一起来，
2: 再见，再见。
4: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5: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4: 他没来啊？啊，
5: 他今天没来？
4: 他今天没有来啊？
5: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4: 哎呦，

0: 我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毒傻逼！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

0: 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是，押走，放开我！起来，走。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
1: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去医院。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上午的时间了。
1: 是我要谢谢你。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0: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 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0: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
1: 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片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 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 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
0: 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
1: 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杀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
0: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

0: 配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老师，
3: 也许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4: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5: 有没有他的照片？
2: 有。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8: 这边扫码。
9: 拿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
11: 都不透明什么？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到甘味。
1: 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2: 是那个小宝宝，
3: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
2: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4: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
2: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这样把我们这
4: 是脸
5: 红，这不是
4: 脸红，
5: 这不是
4: 脸红，根本搞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6: 反攻大陆，
7: 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陆，大

0: 事，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0: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

0: 我们全家团圆，阿梅想孩子吗？想，很想。
1: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都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2: 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送客。
1: 同志，
2: 同志，先生，回吧。
3: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0: 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2: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中午没事啊？
1: 回来。放下。
0: 没事儿。
1: 用这只胳膊呢？
0: 受了点伤。
1: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营业员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明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哎，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了，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陆总，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

0: 到甘味。
1: 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供党先找到你。

0: 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1: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2: 哎，
1: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2: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1: 我不该吃这个。早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了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嗯，
2: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2: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
2: 嗯。

0: 关。
1: 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2: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1: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2: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2: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4: 幸会陈太太。
5: 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6: 好，
5: 那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6: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陈太太，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5: 好的，师母。
6: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5: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7: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6: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7: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6: 好好，
5: 好，
7: 那谢谢。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啊，我前2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5: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7: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5: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7: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
5: 换上吧。嗯，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6: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罗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

0: 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轻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

0: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早上
6: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5: 哎，我也想坐着。
7: 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8: 是吴次长。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

0: 成风雨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他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涉未犯罪的重要司法力量，关乎社会未来与法治根基。石英霞，和政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卫检检察官，他心系少年成长，组建柠檬护卫队，打造卫检文化品牌。他主导开展并参与法治进校园78场次，覆盖1000余名师生，帮教迷途少年以司法温情与责任担当践行卫检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史英霞。
1: 当时是我们控告申诉科的一个康大姐，就有一天她叫我们去吃那个玉米，她是那个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她帮忙通过这个咱们的立案监督，让他孩子的这个案子立案监督之后，他孩子的这个医疗金啊啥的都被赔偿了，家属很感谢，就从自己家里煮好玉米。他是走了一段山路，坐了车，到了和政县城之后，又走到我们单位送过来的。塑料袋里面的玉米不多，但是等我们拿上的时候还是热着的，就吃到心里感觉，哦，原来做检察官还会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
2: 走过15载检察之路的史英霞回忆起2011年刚入职时，一根热乎乎的玉米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她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

0: 2022年2月，史英霞牵头组建了河政检察院柠檬护卫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可这个名字的诞生源于一个让史英霞夜不能寐的案件。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小峰，7年前在农村公路上被摩托车撞伤，整个人右半边残疾，智力只有3、4岁孩子的水平，每天只能用勺子吃饭，唯一的陪伴是一台电视机。
1: 后来转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认为他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向上申报，最终呢，这个申报获批了50000块钱司法救助金，虽然说离他们那个昂贵的大额的那个医疗费还有差距，但毕竟来说也是我们尽了一份检查力量。一开始他也挺害怕陌生人的，但我们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他把我们当成可以信赖的玩伴了，他是在躲在门背后吓唬我们，

0: 我感觉下成功了，他自己特别开心，笑得在那。
1: 石英霞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小峰争取到50000元救助金，又协调七个部门制定了医疗加康复加低保长效救助方案。
0: 一开始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他们，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想帮助到他们。不能说自己遭受过下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我确实是我有伞，我想把伞借给你。
1: 那个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能不能成立一支队伍专门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法律？灵感突然迸发，柠檬护卫队这个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0: 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带动了这个法治副校长更加关注到了这个法治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柠檬护卫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1: 卫检品牌创立之初，为了让枯燥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他不断创新普法模式，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法化身神兽谢志为切入点，为孩子们讲解法律起源，改编真实案例，编排校园情景剧，创新审讯现场复刻模式，直观展现案件办理流程。
0: 哎呀，看到那些受伤害的孩子，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说是犯了错的孩子，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尽我的力量拉他们回头，让他们从走错的路上转个弯，是这样想的，也是尽力这样做的。
1: 从单人宣讲到团队发力，从被动邀约到主动预约，柠檬护卫队的法治宣讲逐渐收获师生家长的认可。截至目前，已开展法治宣讲80余场次，覆盖师生20000余人，让法治种子在万千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和政县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和犯罪人数实现双下降。
0: 有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那么我想，我们办案要凭良心，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检察官，我们办案更要用真心来守护孩子，用法来守护真品公平正义，用情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从一根热乎的玉米到一支守护20000孩子的柠檬护卫队，从一个青涩的检察新兵到全国38红旗手，石英霞用行动证明，检察官的职责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
0: 穿上这身检察蓝，就要扛起肩上的重任。我愿意一直做孩子们的守护者，用温情与法律护佑每一个少年向阳成长。

0: 水，是生命线，也是考验题。
1: 虽然没下雨，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
2: 发芽的，
1: 对，是有发芽，
2: 而且可以看出来它扎根扎得还挺深的。
0: 在马区县的草场里，这支由生态保护协会、牧民、志愿者组成种草天团，上演了一场充满希望的绿色保卫战。半个月前播下的草籽发芽了，
2: 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对吧？还得挖开这个土看本质。
0: 黄河是甘南草原上最灵动的乐章，然而面对草原沙化、退化等生态问题，有着黄河蓄水池之称的马区草原沙化面积曾一度达到80多万亩，直接影响黄河下游的水质和水量。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黄河，2013年从一纸史无前例的最严草原禁塑令开始，甘南州开启了一场永无终结的环境革命。十余年来，污染治理、草原保护与修复、退牧还林还草、植树造林。

0: 土流失治理等山水林田湖草沙工程一体推进，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
1: 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的功能区，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生态人居、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的预期目标。
0: 通过修复治理，马区湿地的水源涵养能力明显提升，黄河马区出境流量达到173亿立方米，较十年前提高近五成。曾经三度干涸的嘎海湖水域面积达到了2700公顷。
2: 周围的这个沼泽湿地也恢复到1.2万多公顷，随着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多。
0: 黄河生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甘肃的答卷聚焦于治水与兴水两个核心。从甘南草原到临夏河谷，再到京城兰州，黄河犹如一条蜿蜒的玉带，串联起沿岸勃勃生机。
3: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这是污水站，臭味道也大得很，现在也没有了，幸福感是倍增。
0: 黄河北岸的兰州水生态科普公园，现在是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臭味弥漫的露天污水处理厂。2023年经过提标改造，污水厂全部被转移到了地下，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全地埋式污水处理厂。三条生产线同时作业，日处理生活污水22万吨左右。
4: 我身后的这款装置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真空消油膜的集成装置，抗污染能力更强，出水水质更稳定，出水的标准由我们原来的 1级B 标准提升至 1级A 标准。
0: 水脉连接着生态脉，也贯通着发展脉。
5: 经过不懈努力，截至2025年底，甘肃省74个地表水泊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7.3%，优于全国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达到2类，确保了一河清水送下游。
0: 黄河之水奔流不息，甘肃之志映照未来。这道蜿蜒于西部的绿色脊梁，不仅造福了一方百姓，更为国家生态安全筑牢屏障，成为大地上一首动人的生态颂歌。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甘味。意外坠楼引纠纷，联动调解止干戈。
1: 我们就采取了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引导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这件事，理性协商，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都有所缓和，我们就重新启动了调解工作。
0: 半生积蓄，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2: 不是石头呢，是撬到了嘛？你撬到了就，我觉得兴奋疼，就说能得几次赚钱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基层治理重在化解矛盾、守护安宁，新时代枫桥经验正成为基层解分的重要指引。陇南市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立足实际，靠前调处复杂纠纷，以柔性沟通与专业统筹化解僵局，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守护一方安稳。
1: 2026年年初，陇南市康县的一处建筑工地上突然传出一声惊呼，有人坠楼了。
2: 他是在外墙粉刷的过程当中，他搭了那个脚手架，固定不牢，粉刷过程当中脚手架脱落，然后坠亡，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1: 那么死者究竟是谁？他为何在这里刷墙呢？
2: 房屋修建方是王某，王某把这个自建房承包给乔某，那么乔某在房屋修建主体完工之后，将外墙的粉刷转包给刘某，那么刘某在粉刷时又雇佣了李某，也就是说死者李某。
1: 事故发生后，李某家属与工程方几人因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产生分歧，强某等人在责任划分、赔偿金额等核心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2: 因为双方对这个责任划分他们都不是太明确，刘某来雇佣死者李某来干活的，所以说江某也就是承包方，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那么刘某认为说，他虽然是承接这个外墙粉刷的这个干这个活，但是它整个包含在房屋修建的主体里边，它也不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与此同时，民警来到李某家中安抚家属情绪，家属提出了160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调解难度逐渐升级，派出所立即对接康县综治中心启动联合调处程序。
3: 我们康县综治中心正式受理这个案子之后，针对这个纠纷，法律关系比较复杂，责任认定专业性也比较强，调处难度比较大的特点，立即启用了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这个联动机制，快速集结我们康县法院、公安、检察、司法以及属地城关镇等单位业务骨干，召开了疑难纠纷专题分析研判会。
1: 各部门了解案情后，结合职能优势，围绕发包方、总包方、分包方与死者间的法律关系、安全管理责任划分、赔偿标准适用等争议焦点展开深度研讨，并为后续调解工作锚定了方向。
3: 我们刚开始调解的时候，我们就是主要是以死者为大的这个亲情伦理为这个主要的切入点，耐心倾听我们家属的这诉求，细致向当事人解释工程的这个责任逻辑，逐步缓解双方这个对立情绪。
1: 等到双方当事人情绪平复以后，

0: 后，各位调解员针对事件的核心争议，给他们进行详细讲解。
1: 按照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甘肃省人身损害最新赔偿的标准，逐项向死者家属核算这个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等法律赔偿项目，以及向死者家属出具的清晰的赔偿金额测算依据。同时依据我们民法典中关于提供劳务者受伤责任的这个相关规定，向各方市民承担的法律责任。
0: 然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多轮磋商，双方在赔偿金额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家属坚持160万元赔偿诉求，另一方则坚决不认可，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2: 我们就采取了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引导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这件事，理性协商，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都有所缓和，我们就重新启动了调解工作。
0: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捕捉到双方当事人都有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的共同诉求，所以趁热打铁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2: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强某等三人向死者李某的家属一次性支付赔偿款80万元，其中承包方强某承担35%责任，转包方刘某承担25%的责任，发包方王某承担20%的责任。而死者李某因为自身的疏忽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导致该事故的一部分原因，承担20%的责任。最终就按照这个比例给李某的家属进行赔偿，双方都无异议，这件事就此调解成功。
3: 调解成功的当天下午，双方共同办理了司法确认手续，为调解协议书赋予强制执行力。这起牵动多方的纠纷圆满化解，切实维护了家属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4: 半生积蓄，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5: 不是石头呢，是跳到了嘛？你跳到了就能觉得兴奋，疼就说能自己去赚钱了。
4: 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演绎疯狂的石头。
6: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团伙就像一个专业的话剧团队一样，他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分工。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一块石头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够让人一夜返贫。在平凉市静宁县，一位普通的果农怀揣着以石生财的梦想，在手机屏幕前一次次的点击转账，短短半个月，30多万血汗钱付诸东流。这究竟是一块能够带来财富的翡翠原石啊，还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呢？跨省千里追凶，34名涉案人员相继落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诈骗套路？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场疯狂的石头骗局。
0: 今年50多岁的李某是甘肃静宁县雷大镇的一名果农，种了一辈子苹果，辛辛苦苦攒下了一笔养老钱。平日里李某最大的爱好就是刷手机，闲暇时总喜欢看一些翡翠原石的直播，一来二去也慢慢生出了赌石的念头。
5: 这个直播我开了4、5年了，开的早，也就小打小闹的买这个小石头了，在玩看。我就去年，那是苹果没完吧，十月份吧。我00岁去买了这石头，买这石头，最后在另一个直播间我进去以后，我看了，他说能上拱盘啊，买石头能上拱盘，说是。没这个厚石头的话，可以取利的话，就价值就能翻多少倍多少倍。
0: 起初，李某还抱着一丝警惕，只是默默围观，看着别人抢购晒盈利截图，心里既羡慕又犹豫。他知道自己的钱来之不易，可翻倍盈利的诱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直到主播突然举起一块开创建立的原石，语气急促地说，最后一块低于市场价一半，抢到就是赚到，公盘保底翻2倍，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
5: 是直播间的桌顶上就催书是翘着的嘛，我去翘上了，翘上我就没喊了。
0: 那一刻，李某的警惕性彻底松动，脑海里全是报复的画面，全然没注意到直播间里所有的互动、所有的抢购热潮，都是为他这样的被害人量身定制的陷阱。
5: 疯狂来些疯狂，我疯狂到那时候也自己也很兴奋，不是石头呢，是撬到了嘛？你撬到了就能觉得兴奋，他就说能这几次赚钱了。
0: 李某并不知道，这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他将一步步陷入疯狂，亲手将自己的血汗钱送入骗子的口袋。
5: 他要让我在手机上给他扫码，就是人家发的来的，人家发还专门收钱的那个二维码的嘛。我就是就搁手机上去发，最后手机上发不起了，我银行里给汇。他给他账号的那个会有。
0: 就是这样一场看似普通的直播，让李某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回忆说，当时直播间里的氛围特别热烈，主播展示的原石在灯光照射下晶莹剔透，仿佛里面藏着无尽的财富。之后短短半个多月时间，李某先后通过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账户以及微信扫码的方式，向主播指定的账户转账11笔，共计309,862元。可就在李某等待报复的日子里，主播的承诺却一次次落空。原本约定好2026年1月中旬上公盘，可客服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
5: 我说就催着上公盘，他说是公盘现在上不了，他一直说上不了。
0: 直到李某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翡翠原石公盘诈骗案例，他才如梦初醒，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可能打了水漂，于是立即报了案。
7: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即展开侦查，我们通过调取受害人的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去查证他给嫌疑人转账的这个银行账户信息，进一步掌握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0: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初查，通过梳理李某的转账记录，一个隐藏在云南省瑞丽市的翡翠原石直播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通过进一步研判，办案民警确定这个诈骗团伙的窝点就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一栋公寓楼里。一场跨越甘肃、云南两省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8: 我们对这个运送的这个石头看了一下，基本能够确定它的这个翡翠原石基本都有这个造假皮，因为这个在他们这个瑞丽当地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翡翠原石的直播间，当地也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千家，所以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这个诈骗就存在一定的难点。
3: 民警迅速联合瑞丽警方扣押了部分原石，并紧急聘请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些被精心包装的原石大多是价值低廉的公斤料，经过假皮、染色、拼接等处理之后，才在直播灯光下呈现出了品相极佳的假象，与主播宣称的缅甸精品原石相去甚远。这些鉴定报告成为认定该案件构成诈骗罪的关键证据。
8: 最后我们鉴定了这12块石头之后啊，都属于这个做的这个假皮料，就人家当地所称的就是假石、假石头，就是假翡翠原石。有了这个鉴定结果，咱们就进一步能够确定这个案件一定是这个涉嫌这个诈骗。
0: 经过周密部署，2026年1月23日，民警们兵分三路对涉案窝点实施抓捕。当民警冲进直播间时，20多名嫌疑人正在直播，有的主播还在对着镜头吹嘘原始的价值，有的客服正在引导被害人转账，现场一片混乱。
9: 库管叫什么的？
10: 叫杨洋，
9: 做什么用的？这是
10: 就是打印料子照片用的。
9: 料子照片的是吧？
10: 好，
9: 对他那个里面的印船，这个拆下来，我们要做那个扣押啊。
8: 然后他们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查获之后啊， 他的所有的这个直播间有12个直播间，侦查完之后啊，发现他们的分工就是，老板经常不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

0: 专门负责这个直播运营的一个人员，就属于他们的骨干人员。然后下一层级就分他们这个切实的这一个小组，还有这个直播的小组，还有这个他们这个客服，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些客服处理这个纠纷啊这些的客服组，还有他们的发货组，他们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人负责。
1: 此次抓捕，民警共抓获涉案人员34名，其中包括团伙老板陈某、一级管理员齐某以及主播、客服、原始加工人员等，还查获了12块涉案原石、电脑、手机等大量作案工具。而这些被查获的原石，经过专业鉴定，真相令人震惊。
0: 这些石头都是我们从这个现场扣押的这个石头，也是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被害人在这个直播间出现的石头。他这个跟直播间出现的这个石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他们把所有的这个石头全部去进行这个打皮，把这皮全部磨掉。他们把这个面切过之后，他们与像这边附近这些地方都带一点点这个绿色彩，但是实际这个石头里面都是一种不好的这种成色，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值钱的东西。他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营造出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石头，让这个被害人下蛋。这明显你看这个缝隙啊，这种石头啊，你很明显有一种拼接的这个感觉。
1: 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个翡翠原始直播诈骗团伙的完整套路被彻底揭开。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卖假石头的骗局，而是一个分工明确、流程规范的流水线式诈骗团伙。
2: 通过我们办理这起玉石诈骗案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团伙就像一个专业的话剧团队一样，他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分工，在直播间内通过指定的话术和套路，诱导受害人产生低价捡漏和赚大钱的心理。随后在直播间内主播和货主的诱导下，受害人进行疯狂下单，最终导致自身的这个财产损失。
3: 就是这样一套组合拳，让很多像李某一样的被害人陷入了一夜暴富的幻想，最终血本无归。而这类诈骗瞄准的往往是中老年人、玉石爱好者等群体，他们缺乏网络知识和翡翠鉴定能力，容易被高利润诱惑。
1: 该诈骗团伙由陈某牵头组建，负责整体运营及剧本编写，齐某、于某任一级管理员，分管不同直播间，并监督成员按剧本演绎。徐某担任财务，负责资金管理，另有多名主播、客服、原始加工人员及10余名缅甸籍人员，分别扮演货主、演员等角色，分工明确，流程规范，形成流水线式诈骗体系。
0: 一是作案模式团伙流水线化，分工涵盖引流主播、水军脱手、造假美工、私下结算等岗位，统一话术营销，全程配合演戏，诱导受害人入局。二是造假手段科技升级，通过灯光滤镜美化品相，直播切实全程人为控局，暗中调包以次充好，虚构原石价值，收割大额资金。三是引流交易愈发隐蔽，依托公寓平台吸粉，再引流至微信交易，规避平台监管。四是诈骗套路极具迷惑性，先小额返利，营造暴利假象，安排托儿假意高价回收，建立信任，对受害人加大投入后实施终极收割，还常编造查扣、查封等理由，拖延搪塞。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这类新型网络诈骗，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
4: 从近期我局侦办的翡翠原石直播诈骗案件来看，当前此类诈骗犯罪呈现团伙化、科技化、隐蔽化的新特点。我局坚持打防骗局，全域发力，刑侦条线强化线索研判，电子证据固定，跨区域协作，成功侦破一批重点案件，全力开展追赃拦索。
3: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之所以能够让那么多人失去理智，陷入疯狂， 本质上还是一夜暴富的贪念在作祟。这场骗局利用了人们的贪婪心理，让很多家庭遭受损失。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广大观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的美梦往往也伴随着陷阱。面对网络上的各类投资交易诱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便宜，不轻信，不转账。尤其是涉及大额资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多核实，多咨询，必要时可以向警方求助。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陈先生和朋友口头约定好借款2万元，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们没有签任何借条，直接向朋友微信转账了2万元。事后呢，陈先生的朋友拒不认账，认为微信转账的2万元是属于赠与。那这2万元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赠与？有请值班律师于雨辰为我们解答。
5: 好的，主持人，本案中陈先生微信转账的2万元属于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679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本案中，陈先生和朋友有口头借款约定，说明二人具有借款合意。陈先生向其朋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提供了2万元的借款，其朋友也实际收到该笔款项，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反之，陈先生没有无偿赠与的意思表示，其朋友也没有任何证据佐证该笔款项属于无偿赠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本案2万元属于借款而非无偿赠与。
3: 那么陈先生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5: 陈先生应该通过合法渠道维权，如可以和朋友通过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后，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微信转账截图、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通过诉讼这一合法途径要求对方返还借款本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一案例，也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大额金钱出借，一定要留存借条、书面借款合意，避免钱财无法追回的法律风险。
3: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1: 民法典宣传月期间，临夏市公安局创新普法模式，推行案例加条款双轮驱动，打造分众化宣讲、场景化渗透、数字化赋能三维普法矩阵。民警深入社区、书屋，结合邻里纠纷、消费维权等群众身边事，解读民法典法条，将抽象法律转化为通俗话语，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应急管理局、地震局联合开展2026年全局教育系统精准防控筑牢防线校园安全风险化解与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围绕校园地震安全全链条管理、隐患排查、应急避险等内容讲解授课。随后，组织新河湾小学1800名师生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同步开展消防灭火培训，指导参训老师实操，全面提升师生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随着天气转暖，辖区夜经济逐渐热闹起来。青塔县公安局聚焦夜间治安特点，启动夜经济护航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和经营安全。民警采取车巡、步巡、视频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夜市、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提升见警率与管事率。同时，深入商户开展反诈宣传，讲解防范技巧，指导安装反诈应用程序，排查安全隐患，引导规范经营，用实实在在的守护点亮夜间平安，让群众安心逛夜市，商户放心做生意。
3: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0: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去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2: 干嘛？上哪
13: 干嘛？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任正赫主持。我省组团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为

0: 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为老区现代化建设和老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区发展，勤牵老区群众，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四张交通网，打通外联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10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旅产业发展硕果。
1: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10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2: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褐，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与产业合作。
1: 甘肃台报道。
0: 陇粤同心，文旅共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陇粤两地的文旅部门和企业共聚一堂，深化交流对接，聚力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推介会上，定西、庆阳、兰州等地重点推介各地特色文旅产业，详细介绍了甘深两地近年来在区域发展互联互通、文旅产融互促互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展愿景，向参会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3: 我们将以更优政策、更优环境、更优服务，欢迎大湾区文旅企业，特别是粤企、深企来甘投资兴业，两地文旅合作持续深化， 再种辉煌，
4: 江海外。

0: 心中念你，让我们以此次推介会为起点，同心同行，共同绘就两地文旅合作共赢的新画卷。
1: 正值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之际，创意奔涌，万物并秀。我们从黄河之滨丝路古道来到南海之畔创新之城深圳，希望以文旅产业为纽带，畅叙合作，共谋发展。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词儿：真诚。我们真诚推介甘肃文旅资源，深圳真诚支持双方交流合作，以真动人，以诚待人，甘肃文旅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让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旅游者和企业家能到我们甘肃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资源禀赋，能跟我们甘肃做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合作。
3: 推介会对甘肃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甘肃的文旅呢很适合广东人，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在甘肃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4: 甘肃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我们就把深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一些理念移到我们西北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5: 那我这一次看到，哇，整个甘肃省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的美学以及人文地貌，我很希望有机会到美丽的甘肃挖掘当地的人文风貌，感受这个敦煌的壁画、敦煌的舞蹈。
6: 跨越山海，不负期待，气氛热烈的推介会让与会嘉宾走进甘肃，了解甘肃，为双方下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的产业布局，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甘肃台报道。5月19号，全省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互助幸福院可持续运营推进会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乡村两级养老服务设施可持续运营，推进全省养老服务实现整体提升。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要创新运营模式，优化服务供给，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1: 敦煌立足丝路文化底蕴，以丝绸之路文化型信用城市建设为核心，推动信用赋能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抽象信用化作可感可塑的消费体验。
7: 敦煌依托莫高窟九色鹿、向善守信的经典文化 IP， 跳出常规监管模式，创新打造可视化信用等级标识，以5支路、4支路、3支路分别对应优秀、良好、合格三个信用档次。夜幕降临，游客漫步敦煌夜市，便能一眼识别信用商户，让无形的诚信变得直观可见，一目了然。
8: 获评5星九色鹿信用商户，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会继续严把食材质量，坚持明码标价，规范经营，用心做好地道的敦煌黄面。
7: 敦煌还升级打造敦煌夜市监管小程序，集成商户评级、明码标价、信用查询、投诉建议等多项便民服务功能，游客可随时查询商户信用，实时反馈消费诉求。监管部门依托平台实现精准化、常态化监管，从制度层面引导商户主动规范经营，稳固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良好市场格局。
9: 我们核心是打造了文化赋能加智慧监管加全民监督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已接入小程序的商户有500余家，打通了管理部门、商户和游客三方信用壁垒，实现消费全流程可追溯，真正让信用成为敦煌夜市的金字招牌。
7: 敦煌台报道。
10: 记者从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4月份甘肃全社会用电量149.501千瓦时，同比增长5.79%。1至4月，甘肃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4.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0%。全省用电需求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兰州第二医院揭牌。此次合作是高校中医药教育资源与地方优质临床资源的强强联合。学校将把该

0: 院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在教学、师资、科研、人才交流等方面全方位赋能，助力医院提质升级，打造特色品牌。兰州台报道。近日，在兰州市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上，方大碳素获颁中国红十字博爱奖章。作为世界碳素行业龙头，方大碳素长期践行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宗旨，通过资金捐赠、应急救援、公益援建等多种形式参与人道救助与扶贫济困，以实际行动诠释民营企业责任担当。兰州台报道。近日，雪后出晴的祁连山北麓山丹马场鸾鸟湖湿地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驻足栖息。成对的黑颈鹤在湖畔草甸悠闲觅食，勾勒出唯美高原生态图景。作为高原特有珍稀鹤类，黑颈鹤此番现身，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张叶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放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甘肃台编辑报道。
1: 随着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
2: 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3: 我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我们来中国，因为我看了一部关于花木兰的电影，我买了很多玩具，我买了拉布布手办10到12件。
4: 我和我家人一起来的，我们来自墨西哥，这里很棒，很多角色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5: 我住在伦敦，我曾四次来中国，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我很喜欢盲盒，它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会买到什么。在中国有很多潮玩品牌，我很喜欢 Top Toy， 我所有的朋友都喜欢这些中国潮玩手办，我正在这里选购一些礼物。
2: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热门选择。
6: 其实我们这家门店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潮玩集合店，我们会有很多莫名的一些国外的顾客过来打卡，就是银联商务给我们做一些专业性的培训，那我们外卡消费是这样，占比是15%这样子的。
2: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4: 我们这次去了北京、西安、重庆、上海，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美，但上海是未来城市，我们感觉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都很繁华，一切都很棒。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作为距离此次文博会举办地最近的对外开放口岸， 连日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多轮客流高峰。

0: 许多外籍参展商、采购商经此入境，打算通过文博会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寻求更多文化商机。
1: 现在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意见或者是灵感。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17号，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位于昆明市泾宁区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迎来首批观众。该公园由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共同构成，以石寨山考古工作站文物展厅为核心游览区域，串联寻觅石寨山、沉浸式体验空间及悠悠古滇、熠熠崇光、九州共观、万里同风等专题展陈，生动呈现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2: 我们的展厅共展出近200件文物，像简牍、风梨、瓦当和青铜器等，都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和河伯所遗址。观众通过实物展品以数字影像展示，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古滇文明的发展脉络。
0: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全新升级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园，全方位展示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园区同步新增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等多元文旅业态，各类文化活动精彩上演，广受游客青睐。
3: 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廊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钥匙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地，助力图们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杭州市萧山区9.46万亩小麦迎来丰收，收割机、运粮车往返作业，满目金黄的麦田与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共同构成一幅壮美的都市田园丰收画卷。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萧山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一名摄影爱好者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采风时，意外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的野外活动影像，这一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兔狲野外监测记录的空白。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缓缓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0: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在宁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的汪集镇

0: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却因父母常年外出务工，缺少朝夕相伴的亲情温暖。汪吉学校的957名学生中，许多同学在生活照料、心理关怀等方面都面临着实际困难。为了守护这些孩子的成长之路，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携手公益组织精心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暖心陪伴与关爱服务活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见证他们在公益关爱中的成长与改变，来感受这份温暖力量为乡村儿童点亮的希望。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马校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是我们
3: 甘肃
1: 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组的记者志超，然后他们这次下来呢，是看一下咱们学校的情况，也了解一下项目活动开展的情况。
2: 好好好，你好记者，欢迎光临。
3: 好的，
2: 欢迎欢迎，
3: 那我们去看一下
2: 啊，这边请。
4: 它的上下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什么1/3，三分之一底面，圆的面积，底面圆的面积乘上一个什么高就可以了，是不是？
5: 汪吉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始建于1950年，服务周边13个行政村。在多年的实践中，学校逐步形成了办好乡镇学校、激发乡镇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的办学理念。这几年，国家对农村边远地区的投入很大，一所所学校成了山区最亮丽的风景线。有学上已经不是难题，但转变孩子们的学习观念，让他们爱读书、会读书，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做的一件事情。自甘肃简公益发展中心儿童关爱项目入驻我校以来，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关爱服务。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依据民政部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然后是由我们机构呢，是甘肃简公益发展中心，在东乡县汪吉镇实施东乡族留守儿童关爱守护项目。项目主要内容开展的内容呢，是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艺术疗愈服务、思维力训练，还有法律教育服务等5个方面，来开展留守儿童的一些综合素质能力提升服务。
6: 校长，那自从简公益入驻到咱们学校以来，咱们学生发生的变化大不大？
2: 这个变化肯定的，非常大。从孩子们开始的这个腼腆内向，到现在的非常活泼，
6: 对，
2: 敢于表达自己想法，展现自我，然后从一开始对这个安全知识一知半解，到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安全避险技巧，还有就是从一开始对人生充满迷茫，到现在憧憬大学，树立人生目标，
6: 对，
2: 这些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是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好证明，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持续做好乡村儿童关爱工作的决心。
6: 这个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我们放置在学校的一个社工信箱，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其中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嘛。然后呢，就是孩子们其实在日常活动中会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找不到人分享啊，或者是也不能跟别人说的一些秘密，他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的社工信箱。针对一些信呢，我们社工也会有回信，这样的话让孩子就是跟孩子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
6: 这也是关注他们这个心理健康状态的一种方式，是吧？
1: 对，是的。志超，像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每个月都会制定活动计划嘛，然后确定当月要开展的活动。像这个月的话，我们其实主要计划在本周就要开展，孩子们的应急消防演练呀，还有一些心理健康的情绪认知的课程，以及一些思维力训练的积木课程这样的。然后刚好你们下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活动开展情况。
6: 好的，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好的。
6: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志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汪集学校，身后正是我和公益组织共同为农村学校学生开展消防救援演练的现场，主要是围绕逃生避险和灭火演练两大主题开展。这次公益组织走进乡村学校，把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的实用技能送到孩子们的身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以练筑防的实战过程，看看孩子们如何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应急本能。
3: 本次演练中，有幸请到救援队徐老师，徐老师专业讲解生动细致，让师生对消防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此次演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消援安全意识的提升，更为以后消援安全保驾护航。
7: 今天的消防演练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安全习惯，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对消防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认真学习，收获很大。这次活动强化了我们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受益匪浅，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记在心里，时刻注意安全。
6: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的记者，我叫志超，你们可以叫我志超哥哥。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学校呢，不光是为了看你们在学校学习还有生活的情况，同时呢也给你们带来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就是百年巨匠的系列丛书。这个百年巨匠讲述的是我国20世纪近百年来在文学艺术领域非常著名的有名的大家。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系列丛书送给你们，也希望这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事迹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努力去学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汪集学校，今天我们要和景公益的社工们共同为这里的学生们开展一场积木思维训练活动。从积木拼搭到思维启发，从动手实践到梦想启蒙，这场活动为乡村孩子搭起了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让我们一起见证孩子们用积木筑梦，用创意点亮成长之路。
1: 今天这堂积木课非常有趣，也不是很难，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我的队友也锻炼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观察能力，还有我们的思维能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8: 通过今天这个拼搭积木的活动，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大学，这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习惯，我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1: 通过这一年的相处呢，我们跟孩子们也建立了很深厚的联系，然后孩子们整体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开展的活动呢，有一些孩子就是也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个项目的开展，能够祝愿孩子们以后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任振赫主持。
0: 我省各地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我省组团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

0: 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四张交通网，打通外连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各地一批省列重大新能源、新材料类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巨型钢结构厂房已基本建起。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制造空白。
3: 截至目前呢，项目一期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其他的附属设施、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中。当前的所有环节有效穿插、高效连接，正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2: 兰州新区目前有19个新材料续建项目全速推进，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铜箔、贵金属加工等多个关键领域。大部分项目计划在2026至2027年建成，届时将形成100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产能，有力完善西部地区新能源电池上游产业链。在武威古浪，年处理4万吨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及零碳资源再生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围绕设备逐项进行安装调试。这个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处理退役电池2万吨、石墨负极再生3万吨，为当地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倒排工期挂头作战，目前1号厂房和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1号厂房设备安装、2号厂房结构建设，同步推进综合楼装修、厂区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
2: 完善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G244线庆阳过境段公路项目作为庆阳市重点交通民生工程，是畅通陕甘宁联系的关键通道。目前各施工点有序推进路基、桥梁、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6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5: 我们要加快施工进度，就会采取重物加班措施，保证施工进度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2: 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张掖民乐县第3中学科技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
6: 后续我们将严格做好设施管理，

0: 教学统筹工作，用好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赋予教育教学，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天水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季度全市清单项目开工576个，开复工率达64.86%，完成投资1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2%，较去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2: 建成后主要服务陇东能源基地的电力建设，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6.4万吨，对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大规模销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1: 从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到交通路网持续完善，再到教育基建提档升级，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建设投产，正汇聚成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3: 5月19号下午，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4: 庄国泰表示，甘肃地域辽阔，物产丰饶，交通区位便捷，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悠久厚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当前，甘肃正在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热诚欢迎广大企业家朋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甘肃，共同分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共赢美好未来。真诚希望以这次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招商活动为新的起点，为广大企业家搭建共享甘肃资源与商机的合作平台，开辟携手互利共赢的交流渠道。真诚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多推介甘肃发展的机遇和优势，帮助甘肃引进更多的先进理念、优秀人才、发展资金和营销平台。省政协将全力做好牵线搭桥、服务保障工作，投资项目快落地、早见效。会上，兰州市、兰州新区、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张掖市、白银市、庆阳市及正营县做招商推介，黄泽源主持。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致辞。广东省政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联络部、甘肃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部分商协会、港澳台资等企业负责人参加。甘肃台报道。
5: 定西市安定区紧盯农区富民强村和谐善治重点任务，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根基的特色发展之路。
3: 五月初正值马铃薯播种季，这也是陈家洼村村民马建军流转土地的第二年。
6: 之前种的现在就种些玉米啊、麦子啊、养鱼啊这些，要靠钱吃饭嘛。
3: 陈家洼村有着种植马铃薯的传统，但过去品种老旧、技术薄弱、收益低下，不仅制约村民增收，更让村集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
7: 咱们作为一个基层支部啊，在咱们村内，要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啊，也可以说是就是牵头掌舵的一个领头羊，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3: 2024年，陈家洼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促增收，主动联系企业马铃薯研究所，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作要落地，土地就要集中连片进行标准化种植。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有序推进土地集中连片流转。
8: 我们目前可能有个三个道理，第一个就是具备的，第二个就是齐备的，这个就是三备的。三备的其实就是说三期黄河的，然后我们重新进行土地整顿。
3: 为破解种植技术瓶颈，村党支部推行党员加种植户结对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党员带头学习先进种植技术，引进优良品种，示范科学种植，形成党员带群众、骨干带全员的良好氛围。同时，村党支部牵头组织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和田间现场指导，村集体合作社还提供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多一份收入。
9: 自己种20亩，日边五公，一个月下来也就是3000多块钱吧。
6: 个人就赚10几亩嘛，一千120块钱。好，我干了3年。
10: 他不但是我们中间的这个牵线人啊，他们也同时就是，这个生产的组织者，还有这个生产的管理者。也经过多年的磨合之后，我们今年呢就是面积扩大了，包括在这个南岭水的品种选育上，还有这个肥料，还有水方面，这边都可以做一点科学实验。
3: 从救命鼠到温饱鼠，再到致富鼠，陈家洼村的变迁始终离不开村党支部的引领和坚守。如今，村党支部持续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聚焦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技术，拓展产业链条，推动马铃薯产业做强做优。目前，陈家洼村依托马铃薯种薯产业园流转土地1300余亩，马铃薯亩产提升至2500公斤。甘肃台报道。
4: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晓波深入舟曲县调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舟曲县2026年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推进会。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推进帮扶工作的第一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要牢牢扭住产业和就业两个重点，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灾综合防治，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责任措施，要统筹内生动力和外界帮扶，凝聚形成帮扶工作合力，群策群力支持舟曲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同向发力、互促共进，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期间，陈晓波还在白龙江边开展巡河工作。全省中医药产业链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潜力巨大，要借助政策红利、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打造厚道甘肃、道地龙药品牌体系，要依托中医药资源和文化优势，发展中医药加新业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培优扶强本土药企，壮大产业集群，夯实增量支撑。会议要求，要在维护道地药材品质、提升加工销售能力、提高多元业态融合、深化开放合作交流、促进产业事业协同等方面靠实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戴超出席会议，副省长葛建团主持会议。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十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旅产业发展硕果。
4: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十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11: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鹤，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与产业合作。
4: 甘肃台报道。
5: 陇粤同心、文旅共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陇粤两地的文旅部门和企业共聚一堂，深化交流对接，聚力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4: 推介会上，定西、庆阳、兰州等地重点推介各地特色文旅产业，详细介绍了甘深两地近年来在区域发展互联互通、文旅产融互促互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展愿景，向参会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12: 我们将以更优政策、更优环境、

0: 更优服务，欢迎大湾区红利企业，特别是粤企、深企来甘投资兴业，两地红利合作持续深化，再创辉煌。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让我们以此次推介会为起点，同心同行，共同绘就两地文旅合作共赢的新画卷。
2: 正值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之际，创意奔涌，万物必秀。我们从黄河之滨丝路古道来到南海之畔创新之城深圳，希望以文旅产业为纽带，畅叙合作，共谋发展。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词儿：真诚。我们真诚推介甘肃文旅资源，深圳真诚支持双方交流合作，以真动人，以诚待人，甘肃文旅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让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旅游者和企业家能到我们甘肃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资源禀赋，能跟我们甘肃做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合作。
4: 推介会是对甘肃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甘肃的文旅呢很适合广东人，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在甘肃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5: 甘肃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我们就把深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一些理念移到我们西北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6: 那我这一次看到，哇，整个甘肃省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的美学以及人文地貌，我很希望有机会到美丽的甘肃挖掘当地的人文风貌，感受这个敦煌的壁画、敦煌的舞蹈。
7: 跨越山海，不负期待，气氛热烈的推介会让与会嘉宾走进甘肃，了解甘肃，为双方下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的产业布局，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甘肃台报道。截至5月19号0时，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工程陇电入炉，累计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到300.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8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40%。该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持续将甘肃清洁电能直送山东，成为连接两省能源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甘肃风光资源富集，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装备制造基地。在满足省内用电的同时，甘肃还利用这一通道向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送电，既拓宽了绿电消纳渠道，也为全国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8: 命运模糊了他眼前的光亮，他硬是用倔强跑成了一道光，跑出了引领全国的甘肃速度，也彰显了一往无前的陇人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王满意。
9: 他用双脚奔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他用20多年的坚守，斩获53枚奖牌、40枚金牌，6次打破全国纪录，1次打破亚洲纪录，至今仍保持2项全国纪录。
10: 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一圈一圈的跑，没有教练，没有专业的装备，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认命。
9: 2002年是王满意人生的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耐力和韧劲儿，他入选残疾人田径队。从零开始的他，要付出比正常人多10倍甚至是100倍的努力。
10: 刚进队的时候动不动就跑出道了，脚底下磨出茧，磨出血泡，那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金牌，是对我刻苦训练的奖励。我每天平均至少跑20多公里，平均4个跑来就说啊，最快的时候3个礼拜报废。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9: 35岁，早已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可他顶着伤病和年龄的压力，成功卫冕全国第12届残运会男子 T13级5000米冠军。
10: 因为我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加上受伤，最后在外省的运动员做战术的情况下拿下的。我是最后一届全运会，不想留遗憾。6届全运会，冠军我拿下了。 现在身份转变为教练员之后，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想把我20多年的训练经验分享给他们，想让他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9: 他看不清世界，却让世界看清了甘肃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和力量。当一个人成为光，他就能照亮更多向光而行的人。
7: 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15大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谈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12项重点任务，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甘肃新闻今日聚焦视听甘肃客户端于近期联动播出，敬请关注。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中国式摔跤比赛在定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的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设28个项目，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3项，涵盖48至75公斤级多个级别。近日，纪录片《三军大会师》创排推进会在会宁县召开，会上发布了全省15大红色题材纪录片创作计划，项目主创团队、各影视制作机构围绕打磨红色题材精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创作，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8: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老师，不能冒险的。
3: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4: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中国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一个民族的服饰史，就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今天，我们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中华服饰跨越几千年的演变。
1: 这也太惟妙惟肖了。
0: 它们不仅是审美的投射，
1: 这就是女扮男装了，
0: 还是中国人文化和智慧的体现。
1: 想要了解历史，国家博物馆一定是最佳去处。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时装展吧。
0: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
2: 晨晨，现在我给您介绍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终身研究馆员孙基先生，
3: 也是中国
2: 古代服饰文化展的策展人。
3: 老师都说这个衣食住行哈，您看衣排在第一位，
4: 对，
3: 所以今天来听听您讲讲背后的文化。
4: 谢谢谢谢。中国呢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么5000年的文明史，不能一开始的服装就很完备。那么这个最早的中国衣服就叫做上衣下裳啊，就梳发右衽啊，就是它这个右边这个开襟。
0: 这尊商代石人像的主人穿的就是典型的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就是那位华夏民族的创始人。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不过如果仔细看这尊石像，就会发现他在外衣的里面好像还穿了裤子，难道这就是最早的打底裤吗？
4: 中国的裤啊，原始社会就有，但是原始社会那个裤是个开裆裤，它是两条裤腿儿，就在汉代的《说文解字》上头还管这个裤子叫胫衣，月就是个肉的意思了。裤是腿上的衣服，那么游民是要打起仗来的，战斗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你比方说赵武灵王嘛，就开始感觉到我们这个上衣下裳这套东西不适合战争上出去掠食。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想这个。学这个什么的，就是学这个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主要的骑马，主要的穿长裤，穿长裤，甚至穿靴子，穿什么的？
5: 因为要骑马打仗，就要穿这个就是合裆的了。
0: 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
3: 陈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打扰您一下，我来找您挖宝来了。听说您这有一条2000年前的裤子。
6: 我们最近复原了一条仿照湖北马山战国晚期墓里面出土的一条裤做的一个裤子。
0: 如果说国博服饰展的展厅是台前，那么这儿就是它的幕后。和陶瓷、书画这些文物不同，衣物的材质容易被腐蚀，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根据出土文物、传世古籍，北京服装学院团队严谨推理，复原出了历朝历代的经典服饰。其中这条出土于战国马山楚墓的裤子很是特别。
3: 我打开看一下哈，
6: 它上面一个裤腰，然后呢两个裤腿有龙凤纹，然后有上头有一个跳舞的小人。嗯，这也是战国时期蛮有名的一个织锦，
3: 有神兽还有图腾。
6: 对， 对，
3: 您看这个上面跳舞的小人儿、穿的也是长袍。
6: 对，是是，
3: 我能试穿一下吗？
6: 没问题，
3: 试试看。
6: 这个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穿法不太一样。
3: 哎，等一下，陈老师，您是还没有缝制完成的吧？
6: 没有，没有，当时就是这样的。
3: 这是开裆裤。
6: 是开裆裤。嗯、当时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原的，包括贵族，对于宽袍大袖的这个执着是很根深蒂固的。嗯。那里头呢，还是穿着这个传统的这个开裆的裤子。那这种话裤的话，我们就左右两个裤腿这个蹬进去，然后呢，这个给它后面系就系好了。但如果说像我们今天这种围起来的合裆这个裤子的话，我们这个要整个。人这个就是装进这个裤子，其实这个动作也是不是很优雅。哦，
3: 也是讲究仪态的。
6: 对，讲究仪态，不只是穿上去要优雅，穿的过程也要优雅。
3: 那这个适合我呀？
6: 是，
3: 我就很优雅。那就假装进去了，好不好？
6: 嗯，好。好。然后就我在后面这个围合，
0: 不仅胖瘦皆宜，还能自主调节腰身。这条裤子穿法别致，友好度也很高。
6: 现在裤子就。
0: 但比起不显山露水的裤子，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场跨越两千年的变身秀。
7: 陛下，请您用膳。
6: 简直就是女友复活了。
7: 我这个算是正座，对不对？
6: 对，你这个是最正式的做法了，就是正座。
7: 哎，我听说有一种座叫做……哎呀，谢谢您，基座。
6: 对。那个是比较不雅的，对对，是是是，这就是你今天看到那件我们所谓的开裆裤，最早的裤外边应该有的着装，就是这样一个把你的身体深深的包裹起来的服装，那就叫深衣。
7: 哦，深藏不露嘛。
6: 深藏不露，确实深藏不露了。
7: 那我记得最早之前是上衣下长。
6: 对。
7: 怎么后来出现深衣了呢？
6: 实际上上衣下长还是比较繁琐的这个服装，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出现了这种将上衣和下裳连接在一起，就连衣裙的这种希望它更方便的服装。我们的衣摆呢，它是一个弯曲的能够绕襟的一个样式，那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身姿体现得更加婀娜，但是又把我们这个防护做得非常好，在不妨碍你的行走的同时，因为你这下摆它还是能够张开的，但是呢把我们这些中段的部分给它绕得非常的婀娜和严实。
7: 而且果然看不到我的开裆裤。
6: 对，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你的裤子。
7: 您看我走两步好不好？
6: 是，您走走看，你就往前慢慢的优雅的走就好了。对，是。还是能迈开步的。
7: 我走哈、女性的婀娜还是有一点出来的，稍微含羞一点走。哇，这个走起来好困难。因为你不仅仅要注重他这个步伐，
6: 还要注意他的下摆，
7: 对，还要注意下摆不能摔跤，
6: 对，
7: 而且这个身姿啊也要
6: 保持优雅，
7: 对，保持优雅。哦，这个好累哦，古人真的不容易，
6: 所以做贵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和现代人不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8: 我们看，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7: 是我在动画片里看那个仙女的那个长纱吗？
8: 对对对，就是这个
7: 啊。叫做
8: 佩。对，叫做佩。
0: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8: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7: 她的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女人的样子，但是下面是靴。

0: 玩裤子，
1: 裤子
0: 是裤子对吧？
1: 对。
2: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来自异域的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
0: 老师，我不想起来。其实面对这样的妆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您是每天可以见到很多人这样化妆，但我真的是头一次，并且就是切身体验一下，还是很不习惯。
3: 当然，这个因为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唐代的审美跟今天肯定差距是非常大的。不过我们不妨试着体验和感受一下这个盛唐时期这个少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就先来穿她的第二层，就是半壁。
0: 好的。好。
3: 我们这个今天比如西装的这个三件套里头的那个，就是它里头呢会穿一件马甲，其实半壁的这个层次跟马甲是类似的。
0: 这个半壁实际上是男装对吧？
3: 对，它实际是男
0: 装。感觉像我们现在的垫肩。
3: 对，
0: 它把我的肩垫起来了，这么宽。
3: 让你的上身的廓形显得更魁梧一点。
0: 有点像那个蒙古族的汉子哈。
3: 是。
0: 哦，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很好看。你看我这个花头鞋、红袜子，再加上这个条纹裤哈。
2: 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他们的心声呼之欲出，我们要美丽还要自由。
3: 你像你在扭动的时候发现它这个甩动起来这个状态其实是蛮好看的。
0: 展示一下哈，好看。挤羊奶，哎，还真的在转动呢。挤羊奶，我赶羊群，我摔跤。还真的是这个意思。
3: 舞动起来效果是还蛮好的。哦，
0: 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领子，刚才我这么一扇一合当中它可以合起来。
3: 对，它其实有很多种技法，比如说像刚才是翻领的这个技法，哎，你脱吹脱这个袖子伸出来。对。
0: 哦，这样啊，那不就是对藏袍一样了。啊，这个，还有这种穿法，
3: 也是这个唐朝很流行的一种穿法。
0: 哎，您别说，这个穿上去还真的很与众不同，异域的风格就出来了哈。
3: 是。
0: 就怎么穿都可以。
3: 骑马的时候是一个方便的一个选择。
0: 哦，所以当时人们对其实对这个服饰还有对美也是很包容的。
2: 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

0: 你好，你好，
1: 好美哦！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咱们这是宋词哈，形容就是您头上这样的装饰。咱三位是哪个朝代的？
0: 宋代的。
1: 宋代的，没错。
2: 我的新式装扮是一个北宋女子平时里的一种装扮，就是头上的话是一般干活呀之类的会戴的布包头，所以没有戴冠类的，然后旁边会簪一些时令的花。
0: 这样子，我们两个是一个年代的，我们两个都是来自北宋的，她是南宋的，对，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服饰变迁史。北宋的话就是比较放量比较大，南宋就比较流行那种纤细纤长，对，显得人就比较的纤细瘦。
3: 这一身呢其实是有点参考南宋的时期黄生木中的它的一个全圆边的一个长被子，有一些镶金，然后也有一些荷花和鹅的一些元素，那荷花的元素也带到了我的头上，所以这个相当是一个夏天的一个时令的一个装扮。
0: 黄生被称为南宋一姐。
3: 对，南宋时尚一姐。
4: 她就是黄生，一位年仅17岁的南宋贵妇。1975年，黄生的墓葬里出土了300多件用料考究的南宋丝织品，这使她一跃成为当之无愧的古代服饰界顶流。直到今天，黄生的衣橱还在吸引着汉服爱好者们纷纷种草加购。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最佳卡扣。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上千年后，黄生的这件被子已经褪色，但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些富有光泽的金边和织绣。40花卉在少女身上浪漫绽放，有如千年宋韵的清风在人间微微吹拂。

0: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好，我现在穿的是晚明时期的一套书生的便装，那里边这件汗衫我已经穿好了，马上现在要去穿另外的部分。
2: 内层的服装叫这个贴里，然后这个是第二层道袍。就是明代叫披风。这样我们一套完整的晚明书生的便装就完成了。其实这几件它都是您很透气的纱地，那这种呢叫这个实地纱，就是它的这个花纹呢是透空的，地呢是实的，所以叫实地。那你最里边那件呢是亮地纱，亮地纱就是它花纹的部分其实是实的，地是空的，就叫这个亮地纱。这几种面料呢都是这个明清时代在夏天的时候会使用的。
1: 对，其实你看我穿了这么多层，然后感觉也比较厚重，但实际上我穿了这么长时间丝毫感觉不到热，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边是透气的，整个通风的这种效果非常好。
3: 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
4: 哇，这是簪子呀。
5: 对，
6: 对的，
4: 远远一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近看特别的惊艳。
5: 对，简直是把亭台楼阁插在了头发上哈。
4: 金簪上的天上人间、啊、
5: 对、嗯、然后我们看它的那种掐丝工艺，也看里面的这些人物的细节，非常的精美。
6: 可以看到它有3组楼阁，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开间，然后里面每都有人物，非常非常的精细。
3: 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5: 那么现在呢，我的一整套明代的服饰装扮已经彻底完成了。那么陈老师，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头到尾吧。
2: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组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笛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3: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5: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7: 这个好震撼呀，
5: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7: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了我们面前。
5: 对，
7: 感觉我就想叩拜他。
3: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6: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7: 嗯，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6: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十二章文中的九章文。皇帝的话就是十二章文。
7: 您说章文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6: 对对对啊。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十二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5: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7: 一座山哈。
5: 对，哎，
7: 这是火，
5: 对，是
7: 带有祥云的火。
6: 对对对。
7: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边还蹲着一个老虎。
6: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3: 十二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5: 晨晨，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7: 当然见过了。
5: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7: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5: 美吧？
7: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5: 对对对对。
7: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5: 没错，
7: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5: 没错。
7: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5: 是。
7: 哦，这四面真的是
5: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3: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是的。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1: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 巨大的宝藏，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是的。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李桑，请听我继续往下说。是。太平天国末期，天王。 洪秀全赶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中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 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

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

0: 虎威宝藏。
1: 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笔宝藏数量之大，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
2: 20年的军费开支？这消息可靠吗？
1: 时间一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枝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生下了子女。南定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堡的任务。洪万里死后，妻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十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
0: 哦，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
1: 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于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军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级，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然而，孙殿英和于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0: 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
1: 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白鹤计划，并斥职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紧密配合，以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3: 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
1: 这是当然，世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世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为计划铺平道路。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由我、世君、原田君和 Lisa 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
4: 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应竭尽全力。
1: 非常好。

0: 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
1: 请特使阁下放心。
0: 好，我们下去吧。
1: 是。

0: 石卷上面有人吗？
1: 没有。
0: 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
2: 叫人把通风口修好。
3: 是。
0: 好了，我们走吧。
3: 特使阁下。
0: 怎么？
3: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什么意思？
3: 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
2: 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3: 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
1: 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用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
0: 不错，
1: 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
0: 是谁？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1: 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
3: 好，我立刻去办。
1: 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封锁整个联络部。
0: 好。

出什么事了。

1: 企图盗取机密文件，有这样的事情，我来和他们讲一下。诸位，在5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2层的办公室内。
2: 企图盗取机密文件，这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此人现役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
3: 李主任，要找出来，要来找。开始吧。
4: 开始。这位先生。

0: 请问你？
1: 这位小姐，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姓曲，叫曲你命。哎，

0: 长官，今天长官，长官，刚刚有警力歹徒炸毁了停车场，乘车冲出联络部，
1: 马上追赶，一定要抓住他们。
2: 是。

0: 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
1: 为什么？

0: 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
1: 上洗手间啊。
0: 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
1: 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
0: 你疯了。
2: 先生，什么事儿？
1: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2: 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
0: 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
1: 我是马桶。
0: 马桶？
1: 是啊，我到卫生间坐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
0: 那么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啊？
1: 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0: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
1: 找我干什么？
0: 稀罕你呗。
3: 欣欣呐，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
0: 哎，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呀？

0: 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英智小姐。好，幸会。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1: 青木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
2: 是先生，
3: 特使阁下。
1: 是先生，
3: 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
2: 可第一遍检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
1: 燕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叶圣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
3: 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君落下的。

0: 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
1: 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君试戴一下。燕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
2: 一个黄口竖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事？
3: 师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
2: 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
4: 啊！切割玻璃啊！就是那个类似。

0: 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一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二层卫生间，而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情报长官，事关重大，请您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1: 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我们海军陆战队也责无旁贷，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朋友是歹徒？
0: 很简单，除了我与燕军，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难道仅凭你的凭空臆断就能够确定燕军是行凶的歹徒？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
0: 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没有，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1: 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2: 秦牧军，就请燕军试探一下，大家安心吗？
1: 这算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们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
3: 抗议！
1: 抗议！表示抗议！
4: 抗议！抗议！
1: 我们以退场表示抗议！
4: 抗议！
5: 抗议！
6: 抗议！
7: 抗议！
8: 沈军，你也太多心了，秦牧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9: 秦牧军，如果我不试戴一下，恐怕释先生是睡不着觉。
10: 啊，燕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
9: 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请把戒指给我。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
0: 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1: 燕军，对不起了。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0: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秦牧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3: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高空活动。
4: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挺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5: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6: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7: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
4: 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5: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 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 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1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

0: 好的无火续主播，在这四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他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大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 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
1: 咱们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呢，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 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锁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

0: 江南北一年销售十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炬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完全脱

0: 的，
1: 是
0: 入口即化。
2: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3: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储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2: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储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2: 你这个混蛋！
3: 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2: 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 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

觉得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处元凶。是。张师长，宴会结束以后，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有要事相谈。

0: 请品尝我们的日本美食。
1: 嗯，好好好，
2: 尝尝
1: 好。
0: 来，市长阁下，请。
1: 嗯，好。
0: 张小姐，我们再饮一杯。
1: 来，来
0: 干杯。
1: 好，
2: 干杯。
3: 小天，感谢特使阁下的热情招待，小天真是感激不尽。
0: 市长阁下，有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委托我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故人。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冈原信吉。他曾在孙殿英将军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2: 师长阁下，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
1: 您说冈原信吉？
0: 是的，他对我说，当年在孙殿英将军的军队中，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余秀清，但两个人在很多年以前便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我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要我通过关系替他查一查这个人。我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才知道冈原信吉所说的余秀清就是张市长。
1: 是的，哦，冈原君还好吗？
0: 他等不及与市长阁下见面，便撒手人寰了。
1: 冈原君死了？可惜啊。哦，除此之外，冈原君没有对阁下说起别的。
0: 市长阁下说的别的是指什么？
1: 哦，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0: 哦，他只说你们是好朋友。
1: 我也时常惦记冈原君呐，只是山海相隔，斗转星移，转眼便已是物是人非了，真可谓是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0: 冈原君临终前曾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天国宝藏。
1: 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啊？
0: 怎么，市长阁下不知道吗？看来阁下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再给阁下提一个醒。30年前，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位于苏皖交界龙虎山中的青龙集。那场战斗，师长阁下与冈原都参加了。我说的不错吧？
1: 是的。
0: 那场战斗的目的

0: 是为了夺取天国宝藏，消灭看守宝藏的天王卫队。
1: 阁下，这些都是港元军对您说的？
0: 正是。
1: 啊，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传说，青龙矶上隐藏着大批的宝藏，由洪秀全的天王卫队看守。然而经过缜密的调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宁人的讹传，不足取信。当年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青龙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土匪，并不是夺取什么天国宝藏，更没有传说中的天王卫队。
0: 哦，
1: 啊，是的，这些话恐怕是港元军弥留之际神志不清之言，不足取信呐。
0: 可是港元信吉说，你就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1: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是少校军衔，任孙殿英将军的卫队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可能与天王卫队扯上关系？我说港元军神志不清，看起来还真是如此。
0: 既然师长阁下不愿意承认，那我们以后再谈吧。
1: 哎，不是不愿意承认，而是确无此事啊。
0: 请。
1: 啊，好，
0: 请。
2: 尝尝这个。
1: 特使阁下，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先走一步了。
0: 师长阁下请随意。银枝世君替我送一送师长阁下。
3: 好的。师长阁下，你可不许忘了人家。
1: 哎呀，当然不会了。

0: 特使阁下。
1: 你们看到张啸天的表情了吗？是的，当年就是他引着孙殿英的部队偷袭了青龙集，企图抢夺天国宝藏。他们杀死了永王的传人洪迎春，全歼了天王卫队，然而却因为没找到藏匿宝藏的地图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启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却落入了张啸天的手中，因此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知道天国宝藏内情的人。
2: 特使阁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永王的传人又已经死了，藏宝图会不会遗失呢？
1: 不清楚，

公众之物。自天国国破后，便从没在市场出现过。然而两年前，他却悄然溜进了日本驻中国高级经济顾问小仓家中。据小仓

0: 宝藏绝不像张啸天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它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英智，你要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接近张啸天，首先是要搞到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第二要弄清张啸天究竟掌握了多少秘密，然后通过他找到藏宝图。
1: 是。

0: 爸爸。
1: 嗯。
0: 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1: 哎，我没事。
0: 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
1: 啊，没事，放心吧。
0: 那就好。对了，爸爸，静静五夫所说的天国宝藏是怎么回事？
1: 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日本人穷疯了，传说的事情也信。
0: 可看他的样子，似乎是胸有成竹，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您知道宝藏的秘密。
1: 好了，小孩子懂得什么？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起了啊。

0: 是谁？
1: 你好，请问是严小姐吗？
0: 你是？
1: 我姓燕，是昨天来借书的。
0: 啊，燕先生。
1: 我有些急事，想来请教你。
0: 燕先生，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
1: 实在对不起，但我的确有急事，给我几分钟好吗？

0: 燕先生，究竟有什么事？
1: 燕小姐，你是专门研究天国历史的，对吗？
0: 可以这样说。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万里，被封为永王？
0: 当然知道。怎么，你要查永王？
1: 怎么，你知道？
0: 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听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似乎这位永王与一笔深埋于地下的宝藏有关。
0: 宝藏？
1: 我也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认为是子虚乌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永王的具体情况？
0: 洪万里是洪秀全最小的儿子，天国十二年，他随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先转战至上海，后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失散，就此杳无音信。
1: 与金井武夫说的完全相同。
0: 你说什么？什么金井武夫？
1: 哦，没什么，燕小姐，据你所说，永王当时年仅十五岁，他为什么要随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出征呢？
0: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
1: 这样吧，严小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替我判断一下他的可信度有多高。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委托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永王洪万里率五百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天井，

0: 林修成率部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名卫士携带宝藏离开大军，悄然潜入龙虎山，在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自此便与卫士们住在周围，护卫宝藏。
1: 完了？
0: 完了。怎么？
1: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宝故事，看你的样子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相信这些？
0: 据你的判断，这是假的？
1: 至少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0: 好吧，我再将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你同样为我判断一下。
1: 嗯。
0: 几十年前，一位年轻人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军中，告诉他有一笔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埋藏在龙虎山中的青龙集。这位年轻人便是守卫宝藏的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青龙集，与洪万里的儿子洪迎春及其卫队展开了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获得了大批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及财物。然而孙殿英却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应该还有证人活在世上。
1: 证人？
0: 就是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
1: 你是说孙殿英占领青龙集，获得了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和财物？
0: 是的。
1: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那就是住在龙虎山青龙集的是天国后裔。
0: 也有可能是永王洪万里。
1: 是的，有这种可能，
0: 而且可能性极大。
1: 也许吧。
0: 好，我再将我师父临终前对我说的几句话告诉你，同样需要你判断。
1: 好家伙，你是层层递进呢。
0: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1: 好，我听着。
0: 我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天国失败后来到上海。
1: 哦，你师父是天国旧部？
0: 正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钟天祥。
1: 哦，你继续说吧。
0: 他临终前对我说了一串谜语，而后递给我一只盒子，并且告诉我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1: 你师父给你的小盒子里有什么？

0: 这枚中王之印是真的，我见过同样款式的印章。
1: 现在你还认为宝藏的故事是假的吗？
0: 你深夜来找我，不是仅为听取我的意见吧？
1: 你是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也许他的确与你关系不大，但却与中国有关。
0: 中国？
1: 而且你是学者，遇到难解的课题，就像饕餮遇到美味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
0: 你一定是个很不好惹的人物。
1: 怎么样，答应了？
0: 好，我答应你。
1: 3天后，我到这儿来找你。

0: 你的血，不用担心，只是普通的感冒。先吃这个。好，拿药去吧。好，谢谢大夫。下一位。
1: 朱大姐，小姐，你哪儿不舒服啊？有些胸闷。
0: 月心，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要通过我们之间的联络人来约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1: 可你也说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找你啊。
0: 看来你有紧急情况。是啊。
1: 我再听一听你的左肺。我发现父亲张啸天，自从参加了天皇特使进京五府的欢迎宴会后，变得非常奇怪，整日一言不发，躲在书房里发呆。哦，那天从华中联络部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对我大发雷霆。大姐，你知道，从小到大，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很少。
0: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情况，不光这些，
1: 还有什么？那天夜里，进京武夫在办公室设宴招待父亲和我，席间他提到天国宝藏，爸爸的脸一下子就变了颜色。
0: 天国宝藏？
1: 是的，听进京武夫说，那是一笔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巨大财富，藏在深山之中。
0: 可父亲张啸天却说，那不过是个传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然而从那之后，爸爸就变了。前些天在区委会上，上级对我们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寇疯狂掠夺华中各地区的文物宝藏，各地的墓葬庙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寇甚至不惜伤天害理，违背人伦，盗挖古墓，盗窃其中的财宝。
1: 上级要求我们发掘情报，抓住线索，与日寇的盗宝行动做坚决的斗争。怎么样，大姐，你还说这不是紧急情况？你呀，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哦，对了，金井为什么要对你父亲说天国宝藏的事情？金井武夫似乎是暗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多年之前。
0: 曾经参与过一次与抢夺天国宝藏有关的军事行动。哦，
1: 可父亲却竭力否认。看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月心，你还知道什么？我问父亲宝藏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就不敢再问了。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也很不正常，这才来向你汇报。
0: 非常好，叶欣，你是对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今天开始，关于你父亲和天国宝藏的情况，你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1: 还有什么？啊，还有，大姐，在欢迎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燕双鹰。本来我想趁日本人不注意，潜入金井武夫的书房。 搞一些有用的情报。谁知道通往二层的走廊密布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七十六号的特务。我正在想怎么能够混进去，忽然楼内警铃大作，站岗的士兵和特务们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厅内发生暴乱，几名混入会场的人开枪击毙了几个汉奸之后，趁灯灭之际冲出大门。我正想趁着黑暗潜回大厅，忽然发现。 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飞奔而来，躲在阴影中。就是这个燕双鹰。后来，听金井武夫说，有歹徒意欲潜入办公室偷盗绝密文件，我想一定就是此人。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身份？
1: 据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威震敌胆的猎鹰暗杀队成员。
0: 猎鹰暗杀队？
1: 嗯。
0: 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1: 啊，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表面身份是大通商行董事长， 还在租界开了一间很大的歌舞厅，叫皇朝舞厅。
2: 嗯，这个舞厅我也听说过，你刚刚说它很有意思。
1: 是的，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2: 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1: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2: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1: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2: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3: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4: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5: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4: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3: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么我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能都想到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0: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 但是我一直的话想告诉大家，它是一定是它有无限艰难。

0: 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1: 啊，又讨厌我了，又讨厌我了，啊！
2: 小心点的这些，
1: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它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2: 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1: 嗯，好，注意好吧。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2: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要。
1: 哎呀，你这样吧。对。

0: 哦，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它整体的话会，
1: 抽了什么了吗？
2: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1: 这不是日历吧？
3: 可以啊，
2: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跟你
3: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比较大气。
4: 上面我发了，我去发给你看了，下面没
3: 有。好，只要809。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就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2: 9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3: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差不多
0: 六。你69的话看 M 吧，保险点 M 啊。
1: 嗯。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了，他们一说，我不用什么用，不用。
2: 我会给他们装好的，我说你上去，走吧。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找好啊，你这样
2: 不
0: 就可以了？那我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2: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不然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说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会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3: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只是，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是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2: 这个角度行吗？
0: 可以吧，再高一些。
2: 看角度有没有变？
0: 这个，会，但是。

0: 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1: 就整个都这样一点。
2: 对。嗯。啊。啊。啊。好，可以了，看有没有闲了，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0: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嗯。找人了。
2: 有了，有，肯定有，肯定有，看老多了。
0: 看一下。
2: 你看一眼。好吃吧？咦，这我并没有。
0: 你能不能把这角度拍的？
2: 怎么？
0: 对，我给你俩拍吧。
2: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0: 我给你俩拍吧。
2: 也行。我俩拍。
0: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2: 可以啊。
0: 还有有了，我想要这样的，又肥肥。
2: 可以吗？
0: 可以。刚刚好。
2: 好。
0: 这个好，我喜欢。
2: 哎呦，收工收工，就等这句话呢。
0: 哎，走
2: 吧，姐。
0: 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这两周呢？
1: 对，就在这里。这里来非常旧的，这个肯定是退的，对，徐州是退的，这是两件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2: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指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1: 下去吧。
2: 哦，又上去吧。
1: 我不想跟你吵架。
2: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1: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就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2: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1: OK。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然会吵架了，所以我就让你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2: 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2: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1: 嗯，是啊。
2: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0: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1: 什么票？
0: 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1: 去多久？
0: 大概一个月，回去一个月，然后看看回来吧。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的一个秩序。

0: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工装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你买的那个版，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直面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You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他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车子怎么办？
4: 没事啊。
3: 哎，真是。
4: 好，没关系啊。
5: 双手合十来到胸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的。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我从回国之后我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之前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6: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7: 后视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出去。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3: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4: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没玩过了。你看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我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5: 从11页来凑上了。
3: 鸡蛋不能够
2: 强。喂，少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少钱？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了，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
6: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7: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8: 理我。
7: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8: 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7: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
9: 好，看一下大家秋江姐的东西、
2: 哎，
9: 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
7: 在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8: 那自由哪些，
7: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8: 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很
0: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

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我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的对我进行那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那他我
2: 就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忙人，我就不吃了，这个闲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去出抗一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电卡。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啊，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有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3000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觉得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天灯节是我一个人。
2: 小羊小羊，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虽然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羊，爱你哦。
0: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我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就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去医院看看，不知道什么事。
1: 你哪去了？在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
2: 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0: 好吗？
2: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0: 来，你绝对别去。
2: 看，知道。
1: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

0: 不好的情况。
1: 对，在我在定位之前，去过那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2: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3: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晚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4: 现在他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见到干嘛了？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0: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嘛，开始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5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0: Hello， 十一。Hello， 三三。
1: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我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1: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嘛。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喽！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这样。
4: 这个就是。

0: 来，直接背下来。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呀！哎，睡着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撑住！哎呦，开不开心？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1: 好，
0: 好吧。
1: 好。
0: Oh.

0: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1: 这是我老婆丫丫。
3: 这是我老公小杨。
1: 嘿嘿。
3: 我们是杨月月和丫丫丫。
1: 是的。

万能的天父，我把弥至圣圣子耶稣的血，连同世界各地今日所做的弥撒圣祭，全献给你，是为在炼狱里的灵魂，为各地的罪人，为教会内的罪人。

圣经是神圣之物，还是由我经属处理比较好，以免给各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灾祸。

0: 止まれ。何者だ。
1: 今届いたの、速君助不了。
0: 速君助不了。調べてみて。ない。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君たち一体誰だ。

0: 下，快跑！
1: 别开枪！
0: 别开枪！
1: 别跑！

0: 孟红和杨子被顺利接应出去，这意味着楠木的蝎子计划已经成功走出了第一步。孟红不顾自己的安危救出杨子，显然是对杨子的身份深信不疑，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楠木深知，一旦他们顺利归队，杨子将要面对的是整个特战队的审视，为胜算加码还需要点睛之笔。
1: 谢谢你，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这出戏更精彩。
2: 既然要放他们，为什么还安排狙击手？
1: 细节决定了我们这次计划的成败。他们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如果太容易让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怀疑。我们大日本帝国缺少的不是武夫，而是有头脑的思考者。
2: 班长，
1: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好戏就要开场了。通知特搜队，全程搜索。
2: 哎，

0: 这是老关，我们的队长。
1: 文武同志，你好。
2: 你好。
0: 刚才那个假小子叫清新，老毛子叫妮娜。
2: 谢谢你们啊。
0: 哎，你是田婉吧？
2: 对，我是田婉。
0: 哎，你好。
2: 啊，你好。哎，你叫什么呀？你还没介绍你自己呢。
0: 我是山一，我是你男人呀，我。
2: 我男人？
0: 不是，孟红，你怎么了？你这是？
2: 孟红，孟红他失忆了。
0: 什么？
1: 失忆？

0: 将军，那么带走。我接到了帝国报告，牺牲了20位帝国精锐，包括田余长。我还听说，这都是你的计划。
1: 是将军，不过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0: 帝国精锐就是让你这样随意糟蹋的吗？将军，在卢沙面前，任何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1: 他们牺牲换来了卢沙了吗？你准备如何偿还帝国精锐战士的血？
0: 将军息怒，楠木定将戴罪立功，一定能找到卢沙的下落。我希望将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只想提醒你。 我对你的支持是有原则的。如果计划失败，迟早结果自裁谢罪。你知道就好。

0: 我先出去一下，我去看看天文。木，你跟我单独待一段时间，或许就能想起我来了啊！
1: 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木，你看看这张照片，你看看。
2: 青青呢？
3: 我们分头了，我不知道他脱身没有。你们都坐吧，他不会有事的。你是天晚吧？
1: 是啊。
3: 怎么样？腿好了吗？
2: 没什么事了。
4: 队长。
2: 哎，丫头，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回来就好。
3: 山一个人呢？
2: 屋里呢。
3: 哎，你干嘛呀？人家两口子在屋里，你进去干嘛？两口子？
2: 怎么样？想起来了吧？
3: 没想起来。
2: 怎么会想不起来呢？为什么想不起来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受过伤。你看，再使劲想想。
3: 仔细看看，
2: 使劲想，你一定能想起来的。你再看看，
3: 山鹰，我在监狱的时候，小日本用了很多方法，我都没想起来。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别再逼我了好吗？
2: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想起来，一定要想起来。
3: 你干什么呀你？
2: 好，这样，我们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方法。我是山鹰，你是梦红，看到了吧？我是你男人，看到了吗？想想，好好想想，再想想。
3: 跟我山鹰。
5: 你要干什么呀？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不行，你一定要想起我来呀，起我来，你知道吗？放下！
5: 你要杀了他呀！哎，你想干什么？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怎么就动手呢？
2: 他真是山鹰的媳妇吗？
5: 有哪一个媳妇会对自己丈夫下这么重的手？
2: 我看你就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来杀山鹰哥的。
5: 不是跟你说了吗？孟红失忆了，
2: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啊？没准是在小鬼子监狱里投降了日本人呢，变成了汉奸，是不是？还有你。

0: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住手！哎，就你有本事！
1: 山鹰，你怎么搞的？出去，都出去！
2: 山鹰
0: 哥，
2: 出去！他要杀你，你还要跟他待在一起啊？他是我媳妇儿，你们都出去吧。
3: 走吧，琴琴，走吧，你还要待在这儿吗？别勉强自己，我就在门口，有事你就叫我。

0: 着什么急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耐心。
1: 不着急，你媳妇要是连你都想不起来了，你会不急吗？
0: 沈阳，要面对现实，以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清明爱人，久别重逢。山羊，真的不是故意的，怎么不躲呀？
1: 别担心，没事。
0: 怎么还差一点出人命呢？
2: 什么亲密爱人呢？啊，那个女的是个什么来路谁知道啊？
3: 收够了没有？
2: 我没说够，我说的不对吗？我们辛辛苦苦的去救你们，结果你们回来却要杀了山鹰哥，你们是个什么来路？谁给你们证明啊？
3: 你不要总是针对我们，无凭无据的乱说人。
2: 我针对你怎么了？我就是针对你们，我就是怀疑你们怎么了？
4: 请进。孟红的身份不需要证明。
5: 那他呢？
3: 你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值得怀疑吗？
2: 你们两个一起过来的，孟红脑子又有问题，你是人是鬼谁知道？
3: 你也这么想吗？
4: 每一个来到特战队的人都需要核实身份，这是纪律。
3: 关队长你别误会，我不是来参加特战队的，等我腿好了我要走的。
2: 我就说吧，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1: 哦，你要走？
3: 我不是你们的人，孟红找到了组织，我也要找我的人。

0: 怎么感觉这个画面好像发生过呢？
1: 我以前给你包扎过伤口吗？怎么那么熟悉啊？
2: 想起来了。

0: 我说不上，就是有一些画面好像在我脑袋里闪，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1: 太好了太好了，不着急，咱不着急啊，保持住这个状态，一定全部都会想起来的，这是个好的开始。
0: 都受伤了你还笑得出来
1: 啊？哎呀，这算什么呀，只要是挨一刀你就能想起来一点，我还情愿多挨几刀。
2: 陈婉，有些情况我要跟你了解一下，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想法。
3: 没关系，我明白，能从鬼子监狱里活着出来的都要甄别身份。
2: 你为什么会被抓？当时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关队长，有些事情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
4: 你什么意思啊？
2: 星星，妮娜，你们先回避一下。
5: 青青，机密的东西知道越少越好了，走吧。

0: 是两个人，还有一个男的叫郭杰，都是中共集东局派来的。
1: 你们是不是在接头的途中出了事？
0: 不是，郭杰一个人去和孟红接头，我在外围策应掩护，后来我就被抓住了。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叛变了，被孟红打死了。
1: 他知道了，是不是鬼子也都掌握了？
0: 我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很着急回去，向上级汇报，看郭杰的叛变有没有给组织造成什么影响。关队长，你知道上面的情况吗？
1: 不清楚。
0: 你们只管如沙。如沙现在下落不明，孟红藏的，他也不记得。还好，没落在日本人手里。
2: 啥玩意儿？是我救的你？
3: 没错，当时我在接小鬼子的运兵车，没想到中了楠木的圈套，是你把我从鬼子手里给救出来的。
2: 我？
3: 对啊，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有多厉害。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咱们跟队伍走散了，没办法，只能往山里逃了。
2: 所以我就给你治伤了，替你包扎了。
3: 对对对。

0: 醒了，现在还不能起来啊。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我们抗联的驻地，

0: 被小鬼子伏击了，受了点伤。
1: 这狗日的小鬼子，
2: 只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在南梦的枪下。
3: 虽然我现在还啥都想不起来，但是我感觉你说的是真的。还有什么事儿，你能再跟我说说吗？
2: 还有，我给你讲讲咱俩是怎么认识，怎么样？
3: 行呀。
2: 我跟你说，当时啊，
4: 干啥呀？
5: 打扰你。
6: 哎呀，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
4: 去哪儿啊？
3: 哦，那你们俩先聊呗，我先走了。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1: 上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只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在南木的枪下了。虽然我现在还啥都想不起来，但是我感觉你说的是真的。还有什么事儿，你能再跟我说说吗？
1: 跟你讲讲，咱俩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样？
0: 行呀。
1: 我跟你说，当时啊，
2: 干啥呀？
3: 打扰你了。
4: 哎呀，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0: 哦，那你们俩先聊呗，我先走了。
1: 哎。
0: 田婉，你怎么又出来了？
5: 怎么样，有没有很亲切啊？
0: 没有了，反正那感觉有点说不上，就是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6: 咋了？又要去找上级啊？
7: 沈英，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们必须要向上级汇报请示了。
1: 我跟你去一趟。
5: 你看你下手那么狠，还好伤得不重，要不然啊你就谋杀亲夫了。
0: 好啦，你还说我，我都够内疚的了。不过山鹰他一句都没怨我，
5: 是吧？
8: 哎，你就放过他吧，欺负他也不会疼，是不是？
9: 人家戳了他一刀，他都没喊疼。我再帮他，他居然回来骂我。
8: 你
9: 说这一个女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男人给忘了呢？这只能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山鹰哥，对不对？
8: 你就别操心这两口子的事情了。
9: 嗯，能忘了自己男人的女人，肯定不是好女人。
3: 孟红，天晚。
0: 哎，你们两个要出去啊？
1: 这个，你们先吃点东西，歇一会儿。
3: 啊，对，你们先歇一会儿。有青青和妮娜在，你们就放心吧。
0: 好。
5: 他俩在，他俩事儿最多了。
0: 好啦，走，回去休息去。
3: 哟，点标呢、哎？
8: 别说了。哎，队长，你没有出去
3: 啊？啊，我和山鹰出去的。
9: 山鹰哥，你也要出去吗？
1: 对，辛苦你们两个了。孟红和天晚在屋里呢，你们多照应一下啊。
7: 那一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二注意天晚，毕竟我们对他不熟悉，明白了吗？
8: 明白。
0: 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3: 山鹰，走吧。
9: 找

0: 哎呀，有窝窝头啊！好久没吃，想死我了。
1: 快吃。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哈，拿了就吃。
2: 我们两个真是饿坏了，好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
1: 慢点吃吧，别噎着了。
2: 谢谢啊，天晚你先喝。
1: 嗯，这个是我给你倒的，别在这弄人情啊！
0: 啊，我不渴，你先喝吧。妮娜，嗯，你是苏欧派来的？

0: 我这张脸，老帽子吗？
1: 刚才队长还夸你身手好呢。哎，对了，队长他们去哪了？
0: 去采购东西嘛，人多，我得准备多一点。
1: 他们两个大男人，哪知道咱们女人需要什么？
2: 我说吃饭都堵不住你嘴是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瞎问了？刺探情报呢？
1: 青青，都是同志，你没必要这样。
2: 你见过哪个人对自己的同志是这种态度的？告诉你，为了救你们，我都死了多少次了？我就是怀疑你。
1: 好，你们怀疑我，不跟我说实话，那行啊，我走好了。
2: 走就走，你问些谁呢？
3: 听完，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你不会有事的，你丈夫队伍都在这儿，你会很安全的。
3: 不是说了吗？大家都是同志，你就别生气了啊。
1: 不管他们的事儿，我还着急回去有事儿呢，早晚要走的，我走。
3: 天晚，如果你真的要走，我跟你一起走。
0: 哎，天晚，我得精心跟你道歉，对不起啊。
1: 不关他的事，我早晚要走。
0: 你要走了，也等你的腿好了再走吧。再说了，你走了，孟红不也跟你一起走了吗？我们这工作不就白忙活了吗？
1: 青青，你批准了吗？
2: 你不走，我走。
0: 青青，青青，你们就别再提邹的事。我去看看他。
3: 来，请坐下。
4: 孟红见到你也没有恢复记忆啊。哎，只是些内心的片段，对我比这种完全的陌生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吧。
5: 至于天晚，很难判断。他对如沙计划似乎很了解，但毕竟是刚结束，说信任还谈不上。
4: 嗯，看来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啊。
5: 失忆的失忆，受伤的受伤，青青和妮娜又无组织无纪律。哎呀，这个队伍不好带啊。
0: 青青，你不打鬼子了？
2: 我回家带着我少帮的兄弟们去打鬼子，不跟你们打了。
0: 哎呀，你也不跟山一一起打吗？
2: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知道山鹰撑过青，跟拉的跟驴一样，还想跑呢。
2: 谁跟你说我想跑了？我就是出去透透气。
0: 哎，别生气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2: 哎，那他们两个怎么办？老公还让我们看着他们呢。
0: 没事儿，他们会互相看着的。走，
2: 上车。
0: 哎，不能被他们发现。走，走啊！
4: 老关，你可不能有为难情绪啊！
5: 要说对付小鬼子，某关林从不含糊。可是现在的特战队啊，简直就是个娘子军嘛！
4: 这领导不是男的吗？你去当你领导个女子特战队？
5: 女子特战队？女人多，心思多，我可琢磨不过来。
6: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现在这支特战队很有实力。据说孟红吧，他本来就可以独当一面，而且这次的行动要是没有青青和妮娜，我们根本就敲不开鬼子的监狱。只是这个田晚，孟红非常的相信他，这个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5: 我就是怕他这个过人之处。
4: 你怀疑他是敌人的奸细？
5: 至于天晚，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还是省里派来的同志，是真同志还是变了节的同志，我们都无法判断。但是我保留必须甄别他身份的态度。
7: 嗨，难问清楚。

0: 没错，孟红呢现在失忆，那么他说的话不能作数，
1: 但是他现在非常的依赖田婉，我们不能把他赶走，而且这个田婉还受了伤。
0: 受伤？腿上挨了一枪。这枪法要是再准一点，那条腿可就废了。
2: 我觉得宁可尽快把田婉赶走，哪怕是错怪了同志，也不能在队伍里面留隐患，万一真是奸细呢？
0: 这万一要真是奸细，那就更不能让他走了。
2: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老关啊，你想想，这个田婉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了，而且我们藏身的地方他也很清楚了。
1: 关于田婉身份的核实问题交给我，我来跟上面联络，你们回去好好注意观察，暂时不要有动作。孟红那头山鹰，你要发挥作用，帮他尽早恢复记忆，尽快投入战斗。
0: 我会的。
1: 关于是否辨别投敌，必要的甄别还是要做的，要注意观察，不要影响孟红。
2: 是。
1: 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吧。

0: 在外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影。人影？
1: 对，
0: 王世昌这边来的，没事吧？啊，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你确定没看见？没有。哎，穆红呢？在里屋睡着呢。 你真没看见？
1: 你们看见的人可能是我，我在等妮娜和青青呢。
0: 他们出去了。
1: 出去好一会儿了，让人挺担心的。
0: 无数是无序列。

山鹰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孟红，一时间有些恍惚。夫妻团聚，共枕而眠，一切仿佛又恢复了常态，温馨而平静。可山鹰知道，这仅仅是自己美好的愿望。孟红划破手腕的那一刀并不深，但孟红的失意是一把尖刀，深深地扎在山鹰的身上。孟红会怎样对待陌生的自己呢？而自己又该怎样去适应孟红，来唤醒他的记忆呢？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哎呦！
1: 哎
0: 呦！哎哎！哎呦我天哪！你这失忆啥时候能好啊？
2: 哎，你刚才大叫一声，我可听到了。
1: 那么大声音啊！
2: 啊！
1: 哎呦，刚才可吓死我了！我一睁眼睛，神爷那么大的脸在我眼前，你说我还什么都没想起来呢。哪能那么快就接受他是我丈夫这事儿？
2: 这不挺好吗？跟山鹰再好一次，一个男人爱两遍。
1: 哎呀，瞎说什么呀！
2: 被我看透了，不好意思啊。
1: 哎呀，没有了，讨厌。

0: 来个不是。嗯，
1: 山鹰，吃饭。
2: 哟，饭这么快就好了？
3: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这孟大队长一回来是不一样了啊！哎。

0: 你们俩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出去透气了，在附近转了一圈嘛。
1: 你们俩喝酒了？
0: 没有。
1: 还说没有？你们俩这一身酒气，离这巴掌远就闻出来了。
0: 适合了一点啊？
1: 喝酒又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0: 任务完成了，适当的放松放松。
1: 你们这是擅离。

1: 善英之手，知不知道？哎，你别拿大帽子压我啊！什么叫善英之手啊？善英的媳妇儿已经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嗯，
0: 小星星，
2: 到。
0: 行，算了算了，你赶快回屋醒酒去，等酒醒了以后，我再收拾你。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不是。嗯， 你呢？
2: 什么事？到底怎么回事？队长，我虽然醉了，但是我还是要跟你汇报，千万不对劲，绝对不能留。

0: 来来来，队长坐这儿。哎，还是喝粥舒服。昨天晚上那堆洋酒喝的我胃里难受死了。谢谢。
1: 这些天大家辛苦了，我知道。我们特战队啊，多来了两位同志，生活水平啊下降了，真是难为大家了。
2: 我们特战队呢，刚刚组建不久，大家相互之间啊还没有磨合好，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我认为啊，这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挥员的问题。
3: 哎，老官
2: 啊，哎，大家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啊，啊，边吃边聊。我们特战队啊，是一支刚刚搭建的特殊部队，我们的特殊性呢，决定着我们的作战方式跟大部队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1: 作为指挥员，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失职啊。
0: 不是，队长。
1: 啊，不过我向大家表个态，从此以后，在任何任务之前，我都会和大家仔细地研究作战计划，分配给每个人作战任务。当然也考虑到大家是否擅长，是否有意愿。
4: 说得好。
5: 关队长，我可以参加行动吗？
1: 当然可以啊，不过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
4: 没错。
6: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也想参加。
1: 哦，
0: 队长，
1: 你呀，
0: 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说，我绝对服从命令。
4: 这下好了啊，这娘子军这么积极，咱们的女子特战队是非立功不可。
1: 好，我宣布，女子特别战斗队正式成立。
4: 好。
0: 干！
1: 用，来来干，
5: 来
1: 干
7: 干。你说孟红现在在干什么？
8: 无论他在干什么，相信一定在大佐的掌控之中。
7: 你真这么想？
8: 老师，其实小岛一直担心放虎归山会对帝国不利。
7: 不用怕，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是松紧，却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8: 学生不明白，
7: 以后你会明白的。

0: 你是队长，当然得你说了。
1: 跟大家商量件事儿啊，既然我们特战队啊把这里当成大本营，那么一些生活必需品呢，那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需要派一个人到街上去买，大家讨论讨论，谁去合适呢？
2: 我去。
3: 哎，我这天跟这儿憋着，都快憋出毛病来了。
4: 哎，那个，我还是让孟红去吧。
2: 我
4: 啊，
2: 我不同意。我们可是千辛万苦才把他给救回来的，
3: 队长。
1: 嗯，
3: 你看啊，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让他下山去买东西，让人家卖了，没准还得给人家数钱呢，是不是？那个时候万一要是再走丢了，我们上哪儿找人去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我去是最合适的。
5: 队长，
1: 嗯，
5: 你就让晴晴去吧。
6: 关队长，是啊，我自己去确实不合适。
4: 哎，你一定行的。孟红，别害怕，你呢虽然好多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是这生活还是得继续嘛，你要尝试着自己上街，只是买点必需品而已，不会有危险的啊。
7: 没事，我陪你去。
4: 哎，天晚，让孟红自己去，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的保护，而且你这个腿也不方便。
7: 可他现在的情况，
6: 天晚，山鹰，我去。山鹰说的有道理，我不能总依靠别人。关队长，我去。
1: 好，这个是购物清单。钱，
6: 保证完成任务。
8: 最近都给我多留神着点啊，遇到了可疑的人一定要仔细的盘查，抓到了共党分子有赏，知道了吗？
9: 是，队长。
8: 嗯，盯紧点啊。
10: 队长
8: 啊，
10: 这荒郊野岭的哪有什么可疑的人？
8: 楠木交代的事儿能不办吗？
10: 那他日本宪兵队怎么不在这鬼地方设下？
8: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我这不想给咱们警备队找点事儿干。那宪兵队不是也在城里的关卡增派了人员吗？没有具体的目标，站两天就行了。
10: 明白。那我过几天就把大部分人都撤了，留两个人看着。
8: 你又说这种话，
10: 不就在你面前说说吗？
8: 我告诉你啊，这种牢骚以后少给我发。走，去下一个岭。
10: 哎，
11: 上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13: 吧。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荒郊野岭的哪有什么可疑的人？
1: 楠木交代的事儿能不办吗？
0: 那他日本宪兵队怎么不在这鬼地方设下？
1: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我这不想给咱们警备队找点事儿干。那宪兵队不是也在城里的关卡增派了人员吗？没有具体的目标，站两天就行了。
0: 明白。那我过几天就把大部分人都撤了，留两个人看着。
1: 怎么又说这种话？
0: 不就在你面前说说吗？
1: 我告诉你啊，这种牢骚以后少给我发。走，去下一个营。哎。
2: 上车。

0: 你知道我的名字，鹿头山游击队队长孟虎。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任务？什么任务啊？
1: 如沙，如沙到底在哪里？
0: 如沙到底是什么呀？如沙就是一个代号啊，难道你忘了？日本关东军鹿头山要塞布防图就是如沙呀。
1: 你说的布防图？我不知道啊。
0: 那天晚上的伏击南部一郎的车队，你忘了吗？
1: 想不起来，你别逼我了。你必须想起来，因为那是你的责任，更是你的使命。
0: 不行，这肯定不行。哎，再等等，既然已经做了，就做到底吧。
1: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0: 如果你不是我的战友，你就一定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战友，我是来帮你恢复记忆的。
1: 那你告诉我，我的上级领导是谁？我受谁指挥？这个我怎么知道？
0: 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如沙？是谁派你来的？是楠木一郎吧？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帮帮你。先走。
1: 到底是谁？为什么我的记忆对你那么重要？你如果不说，我就杀了你。你是不是
2: 相信什么了？再不说，你可没机会开口了。
3: 山哥，关大哥，你们快出来，兄弟，我点火了。
2: 火，火，火，来来来，这怎么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啊？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踪我，你们认识？
2: 火火。
0: 这是
2: 少帮的小九兄弟，我们叫他来呢是想刺激你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想起什么来。这结果真……
0: 那我又让你们失望了。
2: 山哥、关大哥，你们要是再晚出来一会儿啊，孟红姐就要了我的小命了。
4: 没啥，这玩笑要。
0: 没事啊，
2: 秀秀，你还通知少帮其他弟兄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不是我们少帮的人，刚才就跟踪我了。
2: 不好，有特务。
0: 山哥、关大哥，这边，
2: 好，走。

0: 怎么样？
1: 青青姐，你看我的脖子都弄青了。
2: 就皮糙肉厚，话还多。
1: 青青姐，你给我一揉啊，我就不疼了。
0: 嗯。行了，伤的不太严重，明天就好了啊。
1: 嗯。
0: 山鹰大哥，猫红姐想起来了吗？
3: 哎呀，这个呢，小九演得很真，就是孟红进展不大。
4: 我又让大家白忙活了一场，而且小九差点被我弄伤。
5: 哎，天晚了，
6: 莫名其妙的发火就出去了。
5: 为什么？
6: 是我们的班法一点都不科学。如果瞎胡能想起来，那不是在牢里的时候早就想起来了吗？没说两句话就发火走了。
0: 青青，
2: 嗯，
0: 你跟小九之前就认识啊？
1: 当然熟了，我是青姐的人，是青姐的鬼。
2: 鬼？

0: 那个孟红姐，这个是我小弟，山鹰大哥跟我说要找一个你没见过的人过来，我就把他给叫过来了。
1: 都回来了。
2: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3: 这孟红对执行任务向来是有使命感，
4: 我认为这种刺激是最直接的。哎，
2: 可是没起什么作用啊！
4: 哎，这第一次怎么可能就起作用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2: 不是，听你这话意思，你还准备第二次了啊？这一次准备这么充足，都差点出事儿。万一以后真的执行任务，谁来保证他的安全？
4: 我呀，我来保证他安全。
2: 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啊！
4: 哎，你也看见了，这孟红他是愿意配合的，对不对？
5: 他那是盲目的信任你，
4: 是盲目的信任。哎，他信任就说明他心里有数，他心里有数就证明他能想起来。
2: 行，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态度是，今后我不同意孟红再参加任务。
4: 好，哎，你去问上面。你去问问上面，你看上面怎么说，上面同不同意你把孟红关禁闭。
2: 行，那咱们就去问问看上面怎么说。
4: 不是，
2: 哎，走啊。
3: 我不去，你要去你自己去。
2: 哎，不是，

0: 青青姐，你们就住这儿啊？这也太破太旧了吧？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破破旧旧的，又不让你在这住。
0: 为什么不让住这儿啊？我都执行任务了，已经是特战队的人了。你又不信，你等山鹰出来，你自己问他。
2: 今天让你们又白忙活一场。
3: 嗨，跟我那么客气干嘛呀？
2: 今天多亏了你们盯着我，要不然肯定会出大乱子。
3: 这当然得盯着你了，这愚公来说你是活如沙，这大伙都得保着你，对吧？这于私呢，哎，你说你是我媳妇儿，那我不保你我保谁呀、啊、对不对？那个来，哎，坐。这么说啊，于私呢，你救过我的命，我这当时可就立了誓了，你只要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那绝对是肝脑涂地。
2: 你跟我立过这样的誓？啊，
3: 忘的是真干净，不是一点都想不起来。哎呀，这个

0: 感谢叔叔相助，敢问尊姓大名啊？
1: 鲁头山游击队长孟红。
0: 我叫山鹰，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只到十里铺来找我。
1: 大丈夫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告辞。

0: 差不多，你当时就是这眼神，当时你就看上我。我看上你？啊？你不是说是我救的你吗？
1: 对呀、啊。
0: 怎么会是我看上你呢？
1: 哎呀，那你肯定是看上我了才会救我的吧？哈哈哈哈哈！有些人的想法挺奇怪的。
0: 反正啊，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随便你怎么说，你就是骗我，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会骗你呢？哎呀，这个，其实吧，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你呢，是虎头山孟大队长，那可是女侠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吗？虽然呢，这个现在好多事儿你都想不起来吧。 但是你的反应非常快，你就是这个下手呢，有点重啊。但是对待敌人，就得这么果断。谢谢你们，为了让我想起来，你们，尤其是小九，为我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努力配合你们。好，好，好。
2: 对了，我刚才看着关队长好像很生气的走了，他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啊？啊，这跟你没关系，那是让我给气的。孟红毕竟是山鹰的妻子，虽然失去了记忆，但她天然接近的山鹰也是非常正常的。
3: 我只是觉得山鹰。
2: 让孟红贸然执行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了。
4: 你啊，应该换个角度去看问题。
2: 换个角度，山鹰是孟红最亲近的人，我想山鹰啊，用了不少的办法来帮助孟红恢复记忆，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才采取了所谓的执行命令来刺激他。兵行险招啊，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
5: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也同意让孟红继续参与行动？
2: 是啊。 你也应该同意，一切帮助孟红能恢复记忆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尝试。
4: 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不是老邓，这是提着篮鸡蛋走钢丝啊！
2: 走归走，这鸡蛋可不能打碎了。

0: 小九，你喝酒不？
1: 嗯。
0: 是你青青姐不让你喝，你就不敢喝了。你太不识男人了。
2: 老毛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专门管男人的。
3: 我谁啊你啊？哎，杨婉呢？
2: 出去了。
3: 出去了。
4: 他不是腿受伤了吗？怎么还往外跑啊？
3: 追多长时间了？
0: 也没走远吧，就在林子里呢。
5: 山鹰哥，你是不是答应我加入特战队了？
3: 啊，没错。怎么了？
5: 听见没？山鹰哥，那我住哪儿啊？
3: 哎呀，小九啊，你呢还是回少帮住。有什么特殊任务的时候啊，你青青姐会通知你。
2: 听见没？
5: 你们这就卸磨杀驴。
3: 哎，个臭小子！哎呀，爹，
5: 我怎么了？
2: 嗨，你给我爹带个好，听见没？
5: 知道了。
2: 小九，
5: 王姐，
2: 回去啊。
5: 嗯，你别老在外面待着，太冷了，对你的腿伤不好。
2: 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5: 嗯，那我回去了啊。
2: 哎。

0: 有没有什么目标？
1: 暂时看来，先面对不好惹，目前还没有目标。
2: 我倒是有个很好的目标。
1: 什么？
2: 警备队的尚云霄。
1: 尚云霄？
2: 怎么，没想到吧？
1: 杀二鬼子没那么着急吧？我们特战队现在一切以如沙为主。
2: 你别忘了，运送如沙负责押送的是南木，负责外围警戒的是尚云霄。天晚过节就是栽在他的手上，他知道的可是第一手消息。
1: 我懂你的意思了，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去找王七，他会全力配合你们。
1: 好，
2: 天晚怎么样？
1: 天晚对孟宏基未保护，这点比我们有过之而不及，但是很难判断他保护孟宏是出于哪方面的利益。
2: 我会催促上级尽快派人来协助我们甄别天晚，这次对尚云霄的行动也把他带上，一旦行动起来就容易马上知道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
1: 好，我会继续观察的。
3: 关了啊，
2: 记住，尚云霄掌握着重要信息，这个人只能抓不能杀。
1: 明白。
4: 绑架？
5: 对，这是我们特战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执行任务。
6: 哎呀，我说老关啊，我这早就不当土匪了，你还要让我去干绑票这种事儿？
5: 不是绑票，是绑架大汉奸尚云霄。
4: 队长，这俩词儿一个意思，你就别掰了。
6: 哎，
7: 第一次的任务就那么小儿科？
5: 一点都不小儿科。
7: 我实验出来的新型炸药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5: 铁马，你和郭杰是被尚云霄抓的对不对？
8: 是，但我被捕之后我就被送去宪兵队了，被他拷打过几次，但没有太多更有价值的接触。
5: 可郭杰的审讯是尚云霄负责的。
6: 没错，我记得当天我看见尚云霄押着郭杰上山审讯，完后他们就满山遍野的找如沙。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郭杰脑子里知道的东西尚云霄很可能已经全部都知道。
5: 所以啊，既然孟宏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那我们就从尚云霄下手。郭杰交代了什么，日本人又知道了什么，我们都从尚云霄的嘴里掏。
9: 没错，如果能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线索，也能刺激我早点想起来。
8: 嗯，对，对孟宏的恢复有帮助。
9: 铁腕，你们两个交过手，如果能把他绑回来，你跟他对峙，也许会有新的收获呢。
8: 嗯，
5: 这次行动不容有失。
1: 好，
5: 只要得到确切情报，立刻行动。
8: 嗯，我们有那些吗？
5: 大家准备吧。

0: 左藤君，
1: 大佐，
0: 来，有新的情况？
1: 有线索了。
0: 哪里有线？
1: 在市集附近。
0: 市集附近。

我们是黄色的，上面一切顺利，已经安顿下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些天恐怕你要辛苦了。

0: 有项任务需要你帮忙。
1: 你说。
0: 警备队的情报。
1: 警备队？
0: 对，我们需要尚云霄的行踪，警备队的可靠情报，

0: 我在战地医院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警备队还都是中国人，恐怕我的那些关系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想要他们的情报，得需要他们内部的人。
1: 时间很紧，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警备队的内部人员，有没有办法？
0: 我来想办法。
1: 他叫小九，以后就是你的联络员。
0: 好的，我知道了。
2: 王医生，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在警备队有一个舞会。
3: 警备队怎么会有舞会？
2: 警备队可滋润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组织舞会的。
3: 你的心早就飞到舞会上去了吧？
2: 在咱们这日本医院工作的根本就没几个中国男人，我的大好青春眼看就要过去了。
3: 你是想看看在警备队能不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2: 王医生，看你说
3: 典型的春心荡漾。哎，你要是真急着嫁人啊，就近找个日本人倒快得很。
2: 我才不找那些鬼子呢。
0: 嘘，别鬼子鬼子的，让日本人听见。
2: 王医生，我们一起去吧。
3: 我去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天天在医院都闷死了，再说你的舞跳得那么好。
3: 别恭维我啊。

干什么？

0: 姐，你太不厚道了，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不要抢我的风头，你还打扮得这么漂亮，
1: 来这种场合多少也得收拾一下。谢谢
2: 王姐，
0: 老科长在看着我们呢。

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0: 没见过小姐，不是我们警备队的人。
1: 不是。
0: 小姐舞跳得这么好，某某真是相见恨晚。
1: 获奖了，罗科长。
0: 你认识在下？
1: 这里有谁会不认识罗科长？
0: 还没问小姐芳名，在哪儿高就？
1: 日本战地医院外科医生王琦。
0: 小姐居然是外科医生，
1: 不像吗？
0: 啊，不，我很难把小姐优雅的气质和那冰冷的手术刀联系在一起。
1: 罗科长是对优雅有偏见，还是对手术刀有偏见？
0: 在下失礼。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涉未犯罪的重要司法力量，关乎社会未来与法治根基。石英霞，和政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未检检察官，他心系少年成长，组建柠檬护卫队，打造未检文化品牌。他主导开展并参与法治进校园78场次，覆盖千余名师生，帮教迷途少年以司法温情与责任担当践行未检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史英霞。
1: 当时是我们控告申诉科的一个康大姐，就有一天她叫我们去吃那个玉米，她是那个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她帮忙通过这个咱们的立案监督，让他孩子的这个案子立案监督之后，他孩子的这个医疗金啊啥的都被赔偿了，家属很感谢，就从自己家里煮好玉米。他是走了一段山路，坐了车，到了和政县城之后，又走到我们单位送过来的。塑料袋里面的玉米不多，但是等我们拿上的时候还是热着的，就吃到心里感觉，哦，原来做检察官还会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
2: 走过15载检察之路的史英霞回忆起2011年刚入职时，一根热乎乎的玉米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她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

0: 霞牵头组建了河政检察院柠檬护卫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可这个名字的诞生源于一个让石英霞夜不能寐的案件。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小峰，7年前在农村公路上被摩托车撞伤，整个人右半边残疾，智力只有3、4岁孩子的水平，每天只能用勺子吃饭，唯一的陪伴是一台电视机。
1: 后来转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认为他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向上申报，最终呢，这个申报获批了50000块钱司法救助金，虽然说离他们那个昂贵的大额的那个医疗费还有差距，但毕竟来说，也是我们尽了一份检查力量。一开始他也挺害怕陌生人的，当我们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他把我们当成可以信赖的玩伴了，他是在躲在门背后吓唬我们。然后感觉下成功了，他自己特别开心，笑得在那。
0: 石英霞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小峰争取到50000元救助金，又协调7个部门制定了医疗加康复加低保长效救助方案。
1: 一开始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他们，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想帮助到他们。不能说自己遭受过下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我确实是我有伞，我想把伞借给你。
0: 那个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能不能成立一支队伍专门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法律？灵感突然迸发，柠檬护卫队这个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1: 我觉得慢慢的带动了这个法治副校长更加关注到了这个法治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柠檬护卫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卫检品牌创立之初，为了让枯燥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他不断创新普法模式，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法化身神兽谢志为切入点，为孩子们讲解法律起源，改编真实案例，编排校园情景剧，创新审讯现场复刻模式，直观展现案件办理流程。
1: 哎呀，看到那些受伤害的孩子，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说是犯了错的孩子，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尽我的力量拉他们回头，让他们从走错的路上转个弯，是这样想的，也是尽力这样做的。
0: 从单人宣讲到团队发力，从被动邀约到主动预约，柠檬护卫队的法治宣讲逐渐收获师生家长的认可。截至目前，已开展法治宣讲80余场次，覆盖师生20000余人，让法治种子在万千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河政县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和犯罪人数实现双下降。
1: 有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那么我想，我们办案要凭良心，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检察官，我们办案更要用真心来守护孩子，用法来守护真品公平正义，用情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0: 从一根热乎的玉米到一支守护20000孩子的柠檬护卫队，从一个青涩的检察新兵到全国38红旗手，石英霞用行动证明，检察官的职责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
1: 穿上这身检察蓝，就要扛起肩上的重任。我愿一直做孩子们的守护者，用温情与法律护佑每一个少年向阳成长。
2: 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0: 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我是小姐，不跳得这么好，某某真是相见恨晚。获奖了，罗科长。你认识在下？这里有谁会不认识罗科长？
1: 还没问小姐芳名，在哪儿高就？日本战地医院外科医生王琦。小姐居然是外科医生。不像吗？不，我很难把小姐优雅的气质和那冰冷的手术刀联系在一起。罗科长是对优雅有偏见，还是对手术刀有偏见？在下失礼。
0: 王小姐，请。

怎么样，王小姐？我们警备队的舞厅还不错吧？如果王小姐有兴致的话，可以常来。怎么了，罗某又说错话了？

0: 这么快？红色的。红色代表警示。怎么这么快就有行动了？
1: 大佐，蝎子为何不把位置直接传递出来，将他们一举歼灭？大概是怕我们着急妨碍他，一旦知道位置，就会忍不住想去看看。
2: 可是这样信息不明确的警示，让我们如何防御？
3: 佐藤君，你只要想好怎么收集情报就可以了。
2: 嗨，王小姐，虽然我和你是初次见面，但是景明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如果王小姐有什么烦心事，可以直言。
3: 说了也没什么用，来，我们喝酒。王小姐可能不太了解情况，远的不说，在这个地界上，我罗景明说话还是管点用。
4: 日本战地医院的事儿，罗科长说的也管用吗？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1: 算了，那个地狱不提吧。能偶尔来这里跳跳舞，就已经很好了。
2: 这么严重？
1: 你是不知道，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工作辛苦也就算了，上级的要求极其严苛。最可恶的是那些士兵，他们竟然动手动脚，我真的一分钟都待不下去。还是这里好啊，都是中国人。
2: 看来王小姐是喜欢这儿的。
1: 喜欢，在这里至少还有罗科长可以跟我说说话。
2: 那你没想过换个地方？
1: 身处乱世，有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既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换个工作谈何容易。
2: 警备队医务室的工作，王小姐感兴趣吗？
1: 罗科长的意思是？
2: 王医生不知道，我们医务室里面都是护士，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医生。兄弟们受伤也得不到妥善的治疗，不少伤就被耽误。
1: 我真能调过来？
2: 可是丑话我要说前边，我们警备队的医务室可比不上你们日本人医院。
1: 只要能离开那个地狱，怎么都行。
2: 好，那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包我身上。
1: 不会让你太为难吧？
2: 罗某绝不会让王小姐在地狱里多待一天。
1: 罗科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2: 如果真想谢我，那就多来陪我跳跳舞。

0: 莫红啊，这是我找的方子，对恢复你的记忆有好处。
1: 关队长，我在监狱的时候，小日本给我吃了很多很多种药，都没用，你就别再试了。
2: 哎呀，我对你找的这个方子也表示怀疑，但是莫红啊。

0: 这个你记忆力恢复的这么慢，这偏方咱们也得试一下。来，啊，来，可以喝了，来，
1: 喝，
0: 来来来，不是，你得喝啊！
2: 孟虎啊，虽然难喝点，你忍一忍啊，不喝。
0: 我心心苦苦找的方子，我心心苦苦熬的药，
2: 你没看我们两口子在这喂药呢呀？出去！行，那你们喝，你们喝啊！哎，他出去了，来来来，我喂你。沈英，你就别让我喝了，这怎么能行呢？这老关好不容易找来的方子，这不管行不行，咱都得试试。来来来，喝一口。
1: 哎呦，我真的不想喝，
0: 你一定得喝，这个
2: 我真不想。
0: 你别任性，一定要喝啊！
2: 哎呀，好，好，好，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我喝。
0: 好，你自己喝。

你就向来吃不了苦的，哎，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最爱吃的糖，来尝尝，看看能不能记起这个味道。

0: 马上通知宪兵队和警备队，所有岗哨严加防范，特搜队随时保持状态，随时出击。
1: 是。

0: 请留步吧。
1: 怎么能不送呢？
2: 王小姐，请。
3: 罗科长，上面来通知，要全面严防，舞会要暂停了。
2: 知道了。这下还真送来了。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
2: 日本人做贼心虚，总是草木皆兵的。没事，你先回去吧。

0: 十点了，怎么还不来啊？路上顺利吗？甩掉了几个特务，
1: 看来路上是有问题了。
0: 岗哨很紧，守卫的数量增加了，特务也特别多。老邓。 上面到底什么时候派人来甄别天晚？已经派人出来了，很快就到。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估计天晚也看得出来，总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刺到我。我们劫狱劫得太顺利了，还多劫了个人出来。

0: 越想越觉得非常的蹊跷。
1: 你不要自责，
2: 嫌晚嘛，等机动局的通知一到，马上就知道了。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处理了，这次我们要对的事情已经成了。行，知道成了就行。
1: 报告，我已经全部通知完毕。这两天我们就不要出去了。
0: 您担心会有暗杀行动？
1: 孟宏已经回到了特战队，我想他们势必会有行动。可是他们人手不够，很难进行大规模进攻，只能对个人进行突然袭击。
2: 大佐，您是不是得到什么情报了？不该问的，不要问。
1: 哎，还有，有什么事情就让警备队去做，反正中国人死多少个都还是那么多。

0: 你手里拿什么？
1: 树叶啊。
0: 这么晚你出来干什么？山鹰不是带梦红回家了吗？太晚了，我出来看看。
1: 什么？山鹰带梦红回家了？

0: 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们的家。结婚以后，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怎么样？看到家里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印象？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想起一些了，我想起来一些。想起来了，想起什么了？我想起来，我们之前在一起都是特别开心，我们还一起打鬼子。哎，对了。
0: 还记得这面镜子吗？这是你最喜欢的镜子，记得吗？这是我在城里给你买的。啊，记得记得，是我最喜欢的。
1: 够了！
0: 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为什么要骗我？沈阳，
1: 我……
0: 看来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1: 这个镜子是在我们行动之前卖给你的，我还没来及送你呢。对不起啊，沈英，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
0: 可咋办啊？你真气死我！

0: 这个山羊，你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我要是以后永远都想不起来怎么办啊？然后我这样参加你们行动，会不会拖你们后腿啊？哎呀，
1: 你也别想太多了，所有人都是为了你，为了你脑子里的朱砂。
0: 拖累就拖累了呗，能怎么办？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后悔对我抱有希望，后悔对我好，后悔把我救回来。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还拖你们后腿。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对你也没有用，你当然不用管我了。
1: 我该配合也吃药，该配合也配合，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办。好，是我不好，好吧，是我太着急了。猛虎啊，你想一想，如果换成是你，你能不着急吗？这王家上云霄可大可小，可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心里没底儿，你明白吗？
0: 那这次还绑不绑家上云霄了？
1: 绑，当然得绑了。把他绑回来，让他帮你慢慢想。

0: 罗科长，哟，
1: 王医生来上班了。罗科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我带王医生去医务室。
0: 是。
1: 王小姐，请。这么快能调来医务室上班，多亏了罗科长帮忙。
0: 王小姐客气了。哦，对了，我们院长让我问你声好。哦，
1: 是吗？对。
0: 罗科长人脉如此之广大，真叫人羡慕。要是我自己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调出来。
1: 王小姐实在是过奖，罗某只是在己方势力之间辗转腾挪，找一条活路罢了。好，这就是医务室，以后你就在这儿工作。我相信，在这儿，没人再能欺负你。
0: 谢谢罗科长费心。
1: 行，你先忙，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再来看你。

0: 局长，今天怎么这么大动静？有事儿进去说。老赵，今天怎么这么小心？
1: 黄军发来通知，说会有什么刺杀，我这么小心点。
0: 哎，这么小心，那你到底打不打？你这不说还好，一说我这手，哼哼，这样。我先去办个事儿，然后再去找你。
1: 啊，什么事儿啊？
0: 我得到一个宝贝，得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是什么？
3: 枪。站住！干什么的？
1: 还是没人。
0: 得了一活物，
1: 皇军会喜欢的。
4: 我在这里工作。
5: 您在这儿，跟我过去。
4: 毕彦真等着我呢。
3: 站住！
6: 哎，兄弟。
1: 老少，这是新来的王医生。

0: 王琦，王医生。
1: 上队长。

0: 神神秘秘的，身边跟着一大帮保镖，像有什么人要杀他似
1: 的。王医生，你可别瞎说，小心祸从口出。
0: 有这么可怕吗？大家都怕他。
1: 你刚才碰到的呀是上队长，他啊在日本人面前很得宠的，只要他随便一句话呀，你随时都能掉脑袋。
0: 真有这么可怕？
1: 你呀还别不信，栽在他手里的人可不少呢，他呀比阎罗王的狠。
0: 哎，我看那个罗科长跟他有说有笑的。哎，
1: 那是罗科长啊，你换别人试试。
0: 他们俩关系特别好，
1: 一起打牌，一起吃饭，两个人啊好的跟亲兄弟似的。
0: 难怪。
1: 哎，我听说啊他的行动都听罗科长的安排，他很怕死的，就信任罗科长，每天去哪儿呀都在罗科长那个本子上排着计划呢。

0: Başka fikir yasın.
1: Sıvışayım ben.
0: 上云霄的行踪有名目吗？不太顺利。什么情况？这个人非常谨慎，他每次出行都备两辆车，坐哪一辆完全是随机的。他的心腹便衣都在另一辆车上，任何人只要稍微靠近，就会遭到盘问。他这个人知道自己作孽太多，怕遭人暗算。 我跟了他几天，想摸清他的行动路线，但完全没有规律。饭店、赌场，甚至是住所，每天都在换。狡兔三窟，真是比善良的狐狸还狡猾。但想要接近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办法？
1: 行程表在哪儿？罗景明身上。罗景明负责他一切的行程安排，但拿到行程表也有难度，因为罗景明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梦琪，这件事只能你去办了。 其他人不具备靠近罗景明的条件。
0: 我试试。

0: 王医生。
1: 打扰了罗科长。
0: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
1: 您今天晚上有空吗？
0: 王医生的意思是
1: 您帮我调动工作，一直都还没有正式的谢谢你。

0: 请我吃饭，
1: 请你跳舞。罗科长，如果今天晚上不方便，我可以改日再约。
0: 不，你总得让我回去把这身军装给换了吧。
2: 约会总要有个约会的样子。

0: 哎，我说老毛子，这是让你去绑架，又不是让你炸死他，你鼓捣这堆玩意儿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个是烟雾弹，万一脱不了身，不就用它了吗？这个呀，是燃烧弹，想烧了现场，就这个。这个呀，是照明弹，万一掉落到坑里，不就用它了吗？
0: 你别乌鸦嘴了啊！要是照我说啊，你这些东西最好一个都用不上。
1: 这不就有空吗？欣赏欣赏。
0: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啊？他就让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给个准信儿，都急死我了。
1: 我也想知道啊，你去问问呗。
0: 我可不敢。
2: 王琦跟罗景明也是刚认识不久，想要拿到他贴身的东西，恐怕有难度。
3: 加油，
4: 你一定行。
5: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哇，走吧，回家吧。
6: 蛋糕到了，
7: 哇，菜都做好了，
8: 回来了。

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

0: 哎，我说老毛子，这是让你去绑架，又不是让你炸死他，你鼓捣这堆玩意儿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个是烟雾弹，万一脱不了身，不就用它了吗？这个呀，是燃烧弹，想烧了现场，就这个。这个呀，是照明弹，万一掉落到坑里，不就用它了吗？
0: 你别乌鸦嘴了啊！要是照我说啊，你这些东西最好一个都用不上。
1: 这不就有空吗？欣赏欣赏。
0: 哎，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啊？他就让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给个准信儿，都急死我了。
1: 我也想知道啊，你去问问呗。
0: 我可不敢。
2: 王琦跟罗景明也是刚认识不久，想要拿到他贴身的东西，恐怕有难度。
3: 你自己做的决定，后悔也晚了。
2: 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
3: 还能用什么办法？要么就偷呗。
2: 要么呢？
3: 要么就色诱呗。
2: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啊？
3: 哎，当然说正经的啊。这真正行动的时候可不能带电话。
2: 对，是不能带。让他知道行动的内容够冒险的了，这万一要是打起来更是看不住。
3: 没错。
2: 哎，不过孟红肯跟他分开吗？
3: 所以得想个理由把他留在家里面。
2: 是啊。
3: 哎，

0: 我觉得你这腿伤啊，好的还真挺快的，
1: 差一点腿可就废了。
0: 可不嘛，所以说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没事，过一段时间啊就全好了，到时候你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哎，对了，山鹰跟你说了行动计划了吗？
0: 没有，就说是要等消息。
1: 等谁的消息啊？
0: 我也不知道。哎，对了，你说那个尚云霄如果要是知道如沙在哪儿，那小鬼子不就应该知道吗？可是现在小鬼子不知道，那就说明尚云霄也不知道。你说把他绑来还有用吗？
1: 那山鹰怎么说的？
0: 山鹰就是说把他绑来对咱俩都有好处。
1: 对咱俩有好处？
0: 嗯，
1: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0: 这样你们俩不就能一起对峙了吗？问他郭杰的事情，反正有你在，他肯定不能撒谎啊。好了，给你换完了，你休息吧。
2: 哎。

0: 来没遇到过像你这么好的舞伴，跟王医生跳舞真的是种享受。
1: 罗和尚跳的才好呢，让您迁就我，真不好意思。
0: 王医生，你今天能主动约我，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0: 该是我冤您啊，要不是您，我还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受罪呢。
1: 别总您的，能为王医生效劳，景明不胜荣幸。
0: 有您的帮助，王琦也不胜荣幸。

0: 进来。啊，老关不在啊。哦，他出去了。哦，那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好久没见你穿裙子了。啊。
1: 这种舞我也不会，走吧。哎，等等等等，好像也不是很难。
2: 好，今天我就陪你痛快一把。

0: 我给你擦好了，你看看。啊，谢谢。这行动之前啊，你先熟悉一下，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觉？
1: 怎么觉得这把枪特别熟悉呢？当然熟悉了，这是你的枪。我的枪？对啊，这是当初你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这把枪，你爱护得真好。那是因为你送给我的嘛。哎，我当初为什么会送给你呢？
0: 哎呀，这个，哎，是这么回事儿。

0: 这把枪是不是差点害死你啊？
1: 想起来了，我就恍惚觉得，好像你在用它的时候卡弹了，然后你就中了小鬼子的枪。哎呀，别错了，有没有想起点别的什么？没有。
2: 在孟红的记忆中，虽然多次出现山鹰的身影，但是孟红还是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这样，无论是对山鹰还是对特战队，都是极具意义的。记不起山鹰是自己的丈夫，却想起山鹰因为自己受伤。孟红感到他对山鹰的内疚又深了一些，但情谊似乎也深了一些。
3: 万万没想到你快舞跳得也这么好。
4: 没有啊，我就是现学现卖而已。
3: 热死我了。

0: 敬我们的默契。
1: 来。
2: 给你擦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我去洗手间洗一下，你先坐。

0: 什么意思？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啊，跳的有点饿了，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1: 怎么了？
2: 啊，这儿没什么好吃的。你要是想吃东西，我带你去一家好点的餐厅。
3: 好啊。
1: 走吧。
2: 啊。
4: 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5: 好，明天中午12点，贵宾楼准时行动。
2: 明白。
5: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生擒上云霄，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朝他开枪，都明白吗？
4: 他的事记住了。
6: 孟虎，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7: 老关，放心吧，虽然我的记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战斗力早就恢复了。
5: 嗯，好。
2: 老关的意思是说啊，你打归打，得把自己的脑袋保护好。
5: 去。
4: 队长。
5: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带我参加战斗？那个田婉，你呢？腿上有伤，我跟老关商量了一下，这次任务你就不参加了，在家里好好养伤啊。
0: 我伤已经好了，可以战斗了。这是命令，既然参加了特战队，就要服从命令。那为什么特战队全体出动，单单不带我呢？老关。
8: 山鹰，
0: 既然田婉自己都觉得没事儿，你们就给他个机会吧。再说有田婉在，我也比较放心，而且人多，相互也有个照应嘛，对吧？
8: 我建议，别把田婉一个人留在家里。孟红也别娶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好照应吗？
5: 我觉得靠谱。
4: 不行，我必须要去。
2: 孟红去，我也要去。
8: 你不能去，
4: 你说了不算。
8: 要不然举手表决，最公平。哼，你不要以为仗着人多，要讲道理。
9: 哎呀，好了。
8: 行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把我当自己人呢。我刚说了句要去，就大呼小叫。好，我可以不去。我去不去是小事，但孟红一定要去。
10: 对。 我是必须要去的，因为每一次战斗都能刺激我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这说明我需要战斗，我的记忆力也需要战斗。虽然这个任务对我现在的状况来说可能有危险，但是为了能早点想起来，我愿意冒这个风险。你不用担心，就算他们都不保护你，你也会完好无损的回来的。
8: 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4: 孟红的性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小鬼子才不管人死活呢！
11: ，
4: 孟红是在和小鬼子交战时负伤昏迷的吧？对呀。
8: 日
4: 本人为什么要救孟红呢？他们想从孟红姐这儿得到如沙的消息啊。
8: 那孟红又是怎么从小鬼子的监狱里逃出来的呢？
12: 不是说有个牧师救了你们？
4: 你真的以为单凭一个牧师就能把他救出来？
12: 当时我们也在采取营救，等于同时也在替你们打了掩护啊。
8: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吧。
10: 当然了，最重要还是因为有你的帮助，要不然我也逃不出来啊。
4: 就算把这些原因通通都加上，

0: 也没有说到点子上。
1: 你就别再卖关子了，痛快点，有什么说什么，快点。
0: 是小鬼子。
2: 小鬼子？
1: 小鬼子会这么好心？
0: 小鬼子是不会这么好心，但是如果不让孟红逃出来，如沙不就下落不明了吗？小鬼子的监狱守卫那么森严，他能让孟红逃出来，就是为了找到如沙。让他逃掉，总比死了强吧。所以在小鬼子拿到如沙之前，是不会也不敢伤害孟红的。
3: 天晚分析的有道理。
0: 好了，你们继续战斗了，我呢就收拾包袱走人了。
3: 哎，天晚，
0: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3: 老关，
4: 铁晚，留下吧，一起参加行动。下面我重新的布置一下行动中每个人的任务。嗯。
5: 杨子精准的分析，在老关和山鹰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他们一直清楚，能把孟红和田晚一道从鬼子的监狱里救出来，这本身就很蹊跷。而最蹊跷的，就是这个与孟红寸步不离的田晚。可当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一定是日本人故意放走孟红时，特战队对田晚是敌还是友的判断似乎更艰难了。孟红感到他对山鹰的内疚又深了一些，但情谊似乎也深了一些。

0: 该吃午饭了。
1: 啊，我中午还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下午要来一批药，我得在这儿等着。
2: 嗨，有那么多护士在呢，啊，
0: 还要你动手啊？走吧，
2: 走吧。
0: 来，外边冷，把衣服披上。来，
1: 谢谢。
0: 走吧。

0: 看我们俩关系可不一般啊。嗨，
1: 普通朋友。
2: 没想到你小子这眼光真不错，这王小姐可是个美人啊。
1: 行了，老尚，王小姐都被你吓着了。出发吧。
0: 哎，去哪儿啊？
1: 汇宾楼，海鲜。
0: 开车。
3: 还不来，再等等吧，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4: 来，客官，您的茶。
5: 哎呀，等了半天，我真是饿了。你们说我们在打饭店埋伏，怎么不点餐呢？
6: 咱们是出来执行任务的，哪能又吃又喝的呀？
7: 不过所有人都在吃饭呢，就我们一桌这样，确实有点可疑。
5: 就是嘛，服务员，点餐。
6: 今天你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哎，老尚，对于中午饭我有个新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你看啊，这汇宾楼我们天天吃，就那么几道菜早就腻了，要不咱们换个花样。
1: 老子还就好那儿那一口，
0: 这口味是可以变的。
1: 你说吧，吃什么呀？
0: 我听说这老毛子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味道还不错，要不咱们中午啊就去吃西餐。
1: 西餐这有什么好吃的？行吧，那今儿就依你开顿洋荤。
0: 王小姐，你不介意吧？
2: 西餐。
1: 来，走了，定好了，咱今儿就吃西餐。
0: 走，红石西餐厅。

0: 难受。
1: 我说你开稳点行不行？没看见王小姐难受啊？
2: 没事，一会儿就到了啊。

0: 心都有变，红是西餐厅。
1: 我说你们俩这关系发展的也啊太快了，
2: 这都
3: 怎么可能？
1: 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这对女人比我还厉害。
3: 不行，我还是想去看看你啊。没事了吧？
0: 吐出来好多了。
3: 你这是晕车了，吐出来就好了。

0: 在过来的路上遇到王姐姐了。
1: 什么情况？
0: 行动地点变了，改到红石西餐厅了。
1: 什么？

0: 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没事，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
2: 对，吃点东西就好。
3: 哎，服务员，服务员，菜怎么还不上啊？来瓶酒啊。
4: 上，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啊。
5: 饿死老子了。

就在里面，我们那么多人很难进去。

0: 队长，咱们硬闯吧。
1: 我带了炸药。
2: 不行，这样会打草惊蛇。
1: 没错，绝不能给尚云霄逃跑的机会。
0: 不是，你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3: 我看这样，兵分两路。
4: 你说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如去吃杀猪菜呢，那上的菜磨磨唧唧的。
5: 行了，再等等啊。
6: 站住，这里被封锁了，不能进。
7: 再不站住开枪了。
6: 山鹰哥，我们进去，我在这把守。

0: 已经摸进去了，只要一有动静，我们就往里冲。
1: 放心吧，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梳理全球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美好愿景。任正赫主持。我省组团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美好愿景，为老区现代化建设和老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0: 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区发展，勤迁老区群众，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四张交通网，打通外连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10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旅产业发展硕果。
0: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10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2: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褐，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与产业合作。
0: 甘肃台报道。
1: 陇粤同心，文旅共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陇粤两地的文旅部门和企业共聚一堂，深化交流对接，聚力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推介会上，定西、庆阳、兰州等地重点推介各地特色文旅产业，详细介绍了甘深两地近年来在区域发展互联互通、文旅产融互促互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展愿景，向参会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3: 我们将以更优政策、更优环境、更优服务，欢迎大湾区文旅企业，特别是粤企、深企来甘投资兴业，两地文旅合作持续深化，再创辉煌。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让我们以此次推介会为起点，同心同行，共同绘就两地文旅合作共赢的新画卷。
5: 正值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之际，创意奔涌，万物必秀。

0: 我们从黄河之滨丝路古道来到南海之畔创新之城深圳，希望以文旅产业为纽带，畅叙合作，共谋发展。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词儿：真诚。我们真诚推介甘肃文旅资源，深圳真诚支持双方交流合作，以真动人，以诚待人，甘肃文旅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让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

0: 全新的了解，甘肃的文旅呢很适合广东人，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在甘肃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1: 甘肃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我们就把深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一些理念移到我们西北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2: 那我这一次看到，哇，整个甘肃省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的美学以及人文地貌，我很希望有机会到美丽的甘肃挖掘当地的人文风貌，感受这个敦煌的壁画、敦煌的舞蹈。
3: 跨越山海，不负期待，气氛热烈的推介会让与会嘉宾走进甘肃，了解甘肃，为双方下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的产业布局，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甘肃台报道。5月19号，全省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互助幸福院可持续运营推进会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乡村两级养老服务设施可持续运营，推进全省养老服务实现整体提升。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要创新运营模式，优化服务供给，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4: 敦煌立足丝路文化底蕴，以丝绸之路文化型信用城市建设为核心，推动信用赋能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抽象信用化作可感可塑的消费体验。
5: 敦煌依托莫高窟九色鹿、向善守信的经典文化 IP， 跳出常规监管模式，创新打造可视化信用等级标识，以五支路、四支路、三支路分别对应优秀、良好、合格三个信用档次。夜幕降临，游客漫步敦煌夜市，便能一眼识别信用商户，让无形的诚信变得直观可见，一目了然。
6: 获评五星九色鹿信用商户，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会继续严把食材质量，坚持明码标价，规范经营，用心做好地道的敦煌黄面。
5: 敦煌还升级打造敦煌夜市监管小程序，集成商户评级、明码标价、信用查询、投诉建议等多项便民服务功能，游客可随时查询商户信用，实时反馈消费诉求，监管部门依托平台实现精准化、常态化监管，从制度层面引导商户主动规范经营，稳固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良好市场格局。
7: 我们核心是打造了文化赋能加智慧监管加全民监督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已接入小程序的商户有500余家，打通了管理部门、商户和游客三方信用壁垒，实现消费全流程可追溯，真正让信用成为敦煌夜市的金字招牌。
5: 敦煌台报道。
8: 记者从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4月份甘肃全社会用电量149.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1至4月，甘肃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4.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0%，全省用电需求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兰州第二医院揭牌。此次合作是高校中医药教育资源与地方优质临床资源的强强联合。学校将把该院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在教学、师资、科研、人才交流等方面全方位赋能，助力医院提质升级，打造特色品牌。兰州台报道。近日，在兰州市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上，方大碳素获颁中国红十字博爱奖章。作为世界碳素行业龙头，方大碳素长期践行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宗旨，通过资金捐赠、应急救援、公益援建等多种形式参与人道救助与扶贫济困，以实际行动诠释民营企业责任担当。兰州台报道。近日，雪后出晴的祁连山北麓山丹马场鸾鸟湖湿地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驻足栖息。成对的黑颈鹤在湖畔草甸悠闲觅食，勾勒出唯美高原生态图景。作为高原特有珍稀鹤类，

0: 黑颈鹤此番现身，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张叶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放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甘肃台编辑报道。
1: 随着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
2: 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3: 我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我们来中国，因为我看了一部关于花木兰的电影，我买了很多玩具，我买了拉布布，手办10到12件。
4: 我和我家人一起来的，我们来自墨西哥，这里很棒，很多角色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3: 我住在伦敦，我曾四次来中国，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我很喜欢盲盒，它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会买到什么。在中国有很多潮玩品牌，我很喜欢 Top Toy， 我所有的朋友都喜欢这些中国潮玩手办，我正在这里选购一些礼物。
2: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热门选择。
5: 其实我们这家门店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潮玩集合店，我们会有很多莫名的一些国外的顾客过来打卡，就是银联商务给我们做一些专业性的培训，那我们外卡消费是这样，占比是15%这样子的。
2: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4: 我们这次去了北京、西安、重庆、上海，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美，但上海是未来城市，我们感觉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都很繁华，一切都很棒。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作为距离此次文博会举办地最近的对外开放口岸，连日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多轮客流高峰，许多外籍参展商、采购商经此入境，打算通过文博会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寻求更多文化商机。
6: 现在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意见或者是灵感。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17号，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位于昆明市静宁区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迎来首批观众。该公园由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索

0: 遗址共同构成，以石寨山考古工作站文物展厅为核心游览区域，串联寻觅石寨山、沉浸式体验空间及悠悠古滇、意义崇光、九州共管、万里同风等专题展陈，生动呈现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1: 我们的展厅共展出近200件文物，像简牍、风泥、瓦当和青铜器等，都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和河伯所遗址。观众通过实物展品以数字影像展示，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古滇文明的发展脉络。
0: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全新升级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园，全方位展示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园区同步新增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等多元文旅业态，各类文化活动精彩上演，广受游客青睐。
2: 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廊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地，助力图们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杭州市萧山区9.46万亩小麦迎来丰收，收割机、运粮车往返作业，满目金黄的麦田与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共同构成一幅壮美的都市田园丰收画卷。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萧山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一名摄影爱好者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采风时，意外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的野外活动影像。这一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兔狲野外监测记录的空白。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缓缓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

R， 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中国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一个民族的服饰史，就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今天，我们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中华服饰跨越几千年的演变。
1: 这也太惟妙惟肖了。
0: 它们不仅是审美的投射，
1: 这就是女扮男装了，
0: 还是中国人文化和智慧的体现。
2: 想要了解历史，国家博物馆一定是最佳去处。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时装展吧。
0: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
3: 陈晨，现在我给您介绍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终身研究馆员孙基先生，
4: 孙老师您好，
3: 古代服饰文化展的策展人。
4: 老师都说这个衣食住行哈，您看衣排在第一位，
5: 对，
4: 所以今天来听听您讲讲背后的文化。
5: 是，中国呢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么5000年的这个文明史，不能一开始这服装就很完备。那么这个最早的中国地方就叫做上衣下裳啊，就梳发右衽啊，就是它这个右边这个开襟。
0: 这尊商代石人像的主人穿的就是典型的上衣下裳。据说

0: 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就是那位华夏民族的创始人。皇帝认为，衣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不过如果仔细看这尊石像，就会发现他在外衣的里面好像还穿了裤子。难道这就是最早的打底裤吗？
1: 中国的裤啊，原始社会就有，但是原始社会那个裤是个开裆裤，它是两条裤腿，就在汉代的《说文解字》上头还管这个裤子叫胫衣，月就是个肉的意思了。裤是腿上的衣服，那么游民是要打起仗来的，战斗力要厉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你比如说赵武灵王嘛，就开始感觉到我们这个上衣下裳这套东西不适合战争，战争上出于劣势。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想这个学这个什么的，就是学这个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主要的骑马，主要的穿长裤，穿长裤，甚至穿靴子，穿什么的。
2: 你要骑马打仗，就要穿这个就是合裆的了。
0: 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
3: 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打扰您一下，我来找您挖宝来了。听说您这有一条2000年前的裤子。
2: 我们最近复原了一条仿照湖北马山战国晚期墓里面出土的一条裤做的一个裤子。
0: 如果说国博服饰展的展厅是台前，那么这儿就是它的幕后。和陶瓷、书画这些文物不同，衣物的材质容易被腐蚀，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根据出土文物、传世古籍，北京服装学院团队严谨推理，复原出了历朝历代的经典服饰。其中这条出土于战国马山楚墓的裤子很是特别。
3: 我打开看一下哈，
2: 它上面一个裤腰，然后呢两个裤腿有龙凤纹，然后有上头有一个跳舞的小人。这也是战国时期蛮有名的一个织锦，
3: 有神兽还有图腾。
2: 对，
3: 您看这个上面跳舞的小人穿的也是长袍。
2: 对，是
3: 我能试穿一下吗？
2: 没问题，
3: 试试看。
2: 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穿法不太一样。
3: 哎，等一下，陈老师，您是还没有缝制完成的吧？
2: 没有，当时就是这样的。
3: 这是开裆裤。
2: 是开裆裤啊。当时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原的，包括贵族，对于宽袍大袖的这个执着是很根深蒂固的。那里头呢，还是穿着这个传统的这个开裆的裤子。那这种话裤的话，我们就左右两个裤腿这个蹬进去，然后呢，这个给它后面系就系好了。但如果说像我们今天这种围起来的合裆这个裤子的话，我们这个要整个人这个就是装进这个裤子，其实这个动作也是不是很优雅。
3: 也是讲究仪态的。
2: 对，讲究仪态，不只是穿上去要优雅，穿的过程也要优雅。
3: 那这个适合我呀。
2: 是，
3: 我就很优雅。要假装进去了好不好？
2: 好。然后我在后面这个围合，
0: 不仅胖瘦皆宜，还能自主调节腰身。这条裤子穿法别致，友好度也很高。
2: 现在裤子就
0: 但比起不显山露水的裤子，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场跨越2000年的变身秀。
4: 陛下，请您用膳。
2: 简直就是女友复活了。
4: 我这个算是正座对不对？
2: 对，你这个是最正式的做法了，就是正座。
4: 我听说有一种座叫做，哎呀，谢谢您，基座。
2: 对，那个是比较不雅的。对对，是是是，这就是你今天看到那件我们所谓的开裆裤，最早的裤外边应该有的着装，就是这样一个把你的身体深深的包裹起来的服装，那就叫深衣。
4: 深藏不露嘛。
2: 深藏不露，确实深藏不露了。
4: 那我记得最早之前是上衣下长。
2: 对，
4: 怎么后来出现深衣了呢？
2: 实际上上衣下长还是比较繁琐的这个服装，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出现了这种将上衣和下裳连接在一起，就连衣裙的这种希望它更方便的服装。

0: 这一板呢，它是一个弯曲的能够绕筋的一个样式，那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身姿体现得更加婀娜，但是又把我们这个防护做得非常好，在不妨碍你的行走的同时，因为你这下摆它还是能够张开的，但是呢，把我们这些中段的部分给它绕得非常的婀娜和严实。
1: 而且果然看不到我的开裆裤。
0: 对，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你的裤子。
1: 你看我走两步好不好？
0: 是，你走走看，你就往前慢慢的、优雅的走就好了。对，是。还是能迈开步的。
2: 我这么一走哈，女性的婀娜还是有一点出来的。
1: 稍微含胸一点走。哇，这个走起来好困难。因为你不仅仅要注重他这个步伐，
0: 还要注意他的下摆，
1: 对，还要注意下摆不能摔跤，
0: 对，
1: 而且这个身姿啊也要
0: 保持优雅，
1: 对，保持优雅。哦，这个好累哦，古人真的不容易，
0: 所以做贵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3: 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4: 我们看，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是我在动画片里看那个仙女的那个长纱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1: 叫做佩，
4: 对，叫做佩。
3: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4: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梏，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梏，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她的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女人的样子，但是下面是靴子还是裤子？
4: 裤子
1: 是裤子对吧？
4: 对。
3: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来自异域的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
2: 老师，我不想起来。
1: 其实面对这样的妆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您是每天可以见到很多人这样化妆，但我真的是头一次，并且就是切身体验一下，还是很不习惯。
0: 当然，这个因为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唐代的审美跟今天肯定差距是非常大的。不过我们不妨试着体验和感受一下这个盛唐时期这个少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就先来穿它的第二层，就是半臂。
1: 好的。好。
0: 我们这个今天比如西装的这个三件套里头的那个，就是它里头呢会穿一件马甲，其实半臂的这个层次跟马甲是类似的。
1: 这个半臂实际上是男装对吧？
0: 对，它实际
1: 上是男装。感觉像我们现在的垫肩。
0: 对，
1: 它把我的肩垫起来了，这么宽。
0: 让你的上身的廓形显得更魁梧一点。
1: 有点像那个蒙古族的汉子哈。
0: 是。
1: 哦，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很好看。你看我这个花头鞋、红袜子，再加上这个条纹裤哈。
3: 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他们的心声呼之欲出：我们要美丽，还要自由。
0: 你像你在扭动的时候，发现它这个甩动起来这个状态，其实是蛮好看的。
1: 展示一下哈，好看。挤羊奶，哎，还真的在转动呢。

0: 挤羊奶，我赶羊群，我摔跤，还真的是这个意思。
1: 舞动起来效果是还蛮好的哦，
0: 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领子刚才我这么一扇一合当中，它可以合起来。
1: 对，它其实有很多种技法，比如说像刚才是翻领的这个技法，哎，你拖吹拖吹的袖子伸出来，对。
0: 哦，这样啊，那不就是对藏袍一样了？啊，这个，还有这种穿法，
1: 也是这个唐朝很流行的一种穿法。嗯
0: 嗯，哎，您别说，这个穿上去还真的很与众不同，异域的风格就出来了哈。
1: 是。
0: 嗯，就怎么穿都可以。
1: 骑马的时候是一个方便的一个穿法。
0: 哦，所以当时人们对其实对这个服饰还有对美也是很包容的。
2: 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

0: 你好，你好，
1: 好美哦！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咱们这是宋词哈，形容就是您头上这样的装饰。咱三位是哪个朝代的？
0: 宋代的。
1: 宋代的，没错。
2: 我的新的装扮是一个北宋女子平时里的一种装扮，就是头上的话是一般干活呀之类的会戴的布包头，所以没有戴冠类的，然后旁边会簪一些时令的花。
0: 这样子，我们两个是一个年代的，我们两个都是来自北宋的，她是南宋的，对，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服饰变迁史。北宋的话就是比较放量比较大，南宋就比较流行那种纤细纤长，对，显得人就比较的纤细瘦。
3: 这一身呢其实是有点参考南宋的时期王生墓中的他的一个全圆边的一个长被子，有一些镶金，然后也有一些荷花和鹅的一些元素，那荷花的元素也戴到了我的头上，所以这个相当是一个夏天的一个时令的一个装扮。
0: 王生被称为南宋一姐。
3: 对，南宋时尚一姐。
4: 她就是黄生，一位年仅17岁的南宋贵妇。1975年，黄生的墓葬里出土了300多件用料考究的南宋丝织品，这使她一跃成为当之无愧的古代服饰界顶流。直到今天，黄生的衣橱还在吸引着汉服爱好者们纷纷种草加购。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荷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最佳卡扣。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上千年后，黄生的这件被子已经褪色，但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些富有光泽的金边和织绣。40花卉在少女身上浪漫绽放，有如千年宋韵的清风在人间微微吹拂。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

0: 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好，我现在穿的是晚明时期的一套书生的便装，那里边这件汗衫我已经穿好了，马上现在要去穿另外的部分。
2: 内层的服装叫这个贴里，然后这个是第二层道袍。就是明代叫披风。这样我们一套完整的晚明书生的便装就完成了。其实这几件它都是您很透气的纱地，那这种呢叫这个实地纱，就是它的这个花纹呢是透空的，地呢是实的，所以叫实地。那你最里边那件呢是亮地纱，亮地纱就是它花纹的部分其实是是实的，地是空的，就叫这个亮地纱。这几种面料呢都是这个明清时代在夏天的时候会使用的。
1: 对，其实你看我穿了这么多层，然后感觉也比较厚重，但实际上我穿了这么长时间丝毫感觉不到热，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边是透气的，整个通风的这种效果非常好。
3: 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
4: 哇，这是簪子呀。
5: 对，
6: 对的。
4: 远远一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近看特别的惊艳。
6: 对，
5: 简直是把亭台楼阁插在了头发上哈。
4: 金簪上的天上人间、啊、
5: 对、
6: 嗯、
5: 然后我们看它的那种掐丝工艺，也看里面的这些人物的细节，非常的精美。
6: 可以看到它有三组楼阁，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开间，然后里面每都有人物，非常非常的精细。
3: 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5: 那么现在呢，我的一整套明代的服饰装扮已经彻底完成了。那么陈老师，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头到尾吧。
2: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组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笛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3: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5: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4: 这个好震撼呀，
5: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4: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了我们面前。
5: 对，
4: 我就想叩拜他。
3: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

0: 点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它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1: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2: 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1: 嗯，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2: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十二章文中的九章文。
1: 嗯啊，
2: 皇帝的话就是十二章文。
1: 您说章文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2: 对对对
1: 啊。
2: 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十二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3: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1: 一座山哈。
3: 对，
1: 这是火，
3: 看到火，
1: 带有祥云的火。
3: 对
2: 对对。
1: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边还蹲着一个老虎。
2: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0: 十二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4: 晨晨，嗯，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1: 当然见过了。
4: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1: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4: 美吧？
1: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4: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4: 没错，
1: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4: 没错。
1: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红春。
4: 是。
1: 哦，这四面真的是
4: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
1: 嗯，
4: 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0: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0: 嗯，
2: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3: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4: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3: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3: 说这些干嘛？要是我们现在里面，你不是一样也会这么做？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我还以为……
5: 哎呦，太受不了了！行了，我求求你，你就别再哭了。
3: 不爱听滚一边去！
5: 他还以为你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哭，哭得我这鼻子都直发酸。
6: 听听听五幅画里的意思，天国宝藏是真有其事，否则日本天皇怎么会如此重视？特意派金井武夫前来，还特意制定了金百合计划。
2: 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也不难听出，宝藏只是在几十年前出现过，随着天王卫队的毁灭，从此销声匿迹，而且知情人非常少。
6: 双鹰啊，我想藏在金井武夫办公室保险柜中的那份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一定会告诉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哎，不要泄气，这次没有得手还有下次，一定要将这份资料拿到手。
2: 今天这么一闹，日本人肯定会严加戒备，再想进入华中联络部恐怕是难如登天。
6: 双鹰，这份资料是蒋委员长和戴笠戴老板点名要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份资料。
2: 老马，你不觉得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宝藏，而是近在眼前的假钞套过黄金的事情吗？
6: 这
2: 日本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刷假法币，并且通过中国人当中的败类，在民间大规模的套过黄金，这是对中国财富的无耻掠夺。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有了内阁和兴雅院的支持，今后会更加肆无

0: 再这样下去，法币的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内阁和兴亚院消灭法币的阴谋便得逞。一旦他们以军票替代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那时，占领区老百姓的手中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只能使用日本人的军票。你想一想。 这有多么可悲！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国奴了。
1: 啊，有这么严重？
2: 听着，别瞎插嘴，叫他去报复。老马，你作为军统驻上海的最高长官，应该拿出办法，尽快找到假钞厂，彻底摧毁它。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3: 可你想过没有？
0: 日本人依靠假钞攫取黄金，那就说明这些假钞是他们的命根子。制作假钞的印钞厂必定有重兵把守，别说咱们几个，就是来上一个团的正规军，也未必能够得手啊。困难一定会有的，之前的哪一次行动是没有困难呢？我们作为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地下尖刀，遇到这种要亡国灭种的事情都不去管。
2: 我们的良心上过得去吗？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是失败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同胞。
4: 对，我就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双英，我佩服你的民族气节，也理解你的情感，但重庆方面只关心金百合计划，至于其他的，与他们无关。
0: 炸毁假钞厂的计划，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还会招致重庆方面的批评。当初，我率中社的弟兄们加入蓝衣社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是替某个人卖命，我们的血要为那些死去的父老兄弟姐妹而流，为战死的中国军人而流。我们要让日本鬼子明白。 暴君的屠刀吓不倒我们，为了自由，我们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所爱的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会为了钱去拼命。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如果想要宝藏，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
2: 双英，不要激动。我们蓝衣社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领袖。
0: 所以，你不该当着部下说这样的话。那要看是怎么样的领袖，值不值得我们去保护。哼，
2: 你说话总是这么直白呀。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弯抹角。
0: 老马，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摧毁敌人的假钞印制厂。
2: 嗯，你知道，我不过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 这么大的事情要上峰批准，而且最近猎鹰暗杀队闹得太凶，已经引起日本情报机关和76号的高度重视。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一旦日本人全力对付猎鹰暗杀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
0: 孟子有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意思就是。
2: 只要值得去做的，不管对方的势力有多大，哪怕有千万人，也勇往直前。但不值得做的，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会去做。还是那句话，重庆方面对金百合计划非常关注，希望你能够取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我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再说。
0: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要受到纪律的处罚。我就站在这儿。好了，这件事情今天先不谈，你们都好好想想。

0: 小马生气了。
1: 他的情绪与外面的天气一样，与我无关。大家听好，我们下一个的行动目标
0: 是什么？
1: 找到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假钞印制厂，然后炸毁它。
2: 可老马他不同意呀、啊。
1: 撇开他，我们自己干。
2: 这行吗？老马张嘴纪律，闭嘴纪律，万一……
1: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0: 可连假钞厂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炸呀、啊？
2: 双阳，说说你的计划。
1: 昨夜，金井武夫在办公室与原田俊吉和李志群说到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2: 哦，什么事情？
1: 他说，三天后将有一批用假钞套过来的黄金，由江海关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届时将由海军陆战队和李志群的76号特工负责押运。我们要截下这批黄金。
2: 啊，这要劫日本人的黄金？这谈何容易啊！这押运黄金的车我见过，那都是铁甲车啊，而且还有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他们负责押送，这也太冒险了吧！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查假钞厂为什么要劫黄金？
1: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日本人想用假币套过黄金。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日本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兑换的抓到后立刻处决，因此黑市黄金贩子根本不敢与他们进行交易。我想此事背后必有汉奸在暗中带领。金井武夫曾经说过，陆军司令部是依靠帮会人物帮助他们在民间套过黄金的，因此要想查出假钞印制厂，首先便要摸清是谁替日本鬼子用假钞购买黄金。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2: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那手里面必须要有黄金。
1: 一点不错，这叫引蛇出洞。
0: 可即使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押运的黄金，一点也不比找假钞印制厂来的容易，而且更艰巨更危险。双鹰，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我想过了，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件事我要事先声明，这件事自愿参加，不想参加的绝不勉强。
0: 我也没说不参加呀。
1: 那就请大家表态吧。
3: 哎，我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也参加。
6: 我参加。
7: 我参加。
0: 我也参加。
1: 好，那就一言为定。首先要摸清押解计划，这件事由我来办。
8: 停车。
1: 我和青木长官约好在剑道馆见面。
9: 是燕先生吗？
1: 是的。
10: 燕先生好。
1: 这是
9: 青木长官吩咐，要以长官之礼迎接燕先生。
1: 好，
8: 放行。

0: 燕先生，哎呀，不敢不敢。燕军，昨日对特使阁下所做的有关剑道的阐述，令倾慕佩服，因此今日我特地招来了部下的年轻军官，请您为他们讲一讲剑道的精髓。
1: 上次，我曾经对在场的几位军官讲过，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

这个和字是中庸之道的神髓。中国的先哲孔子曾经讲过，和为贵，意思是只有和气和平才是最可贵的。

0: 气杂念，身心松弛，我剑的手更不能够紧张，要非常放松，直到出剑的一刹那再发出所有的力量。
1: 是是。
0: 因而握剑和出剑非常重要，绝不容忽视。今天训练的科目就是握剑和出剑，青木长官的握剑和出剑已经非常标准，我看就请他带领大家训练吧。
2: 非常感谢燕先生的夸奖，
0: 请吧。
2: 嗯，举剑。你放松，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力量要用在手臂上，双腿蹬直，不错，继续，坚持住。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出剑，
1: 哈！
2: 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0: 官。嗯，
1: 燕军呢？
2: 不知道。练习开始后不久，我就看见他出去了。
1: 出去了。

0: 我办公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
1: 带在身上。
0: 进监道馆的时候我还摸到了，
1: 会不会掉在哪里了？
0: 除了这里，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1: 也许掉在这附近了。嗯，长官的钥匙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一找。
2: 是，
3: 好。

0: 哎，郑部君，你们在找什么呢？
1: 燕军，你回来了。
2: 我去一趟洗手间，顺便把衣服换了。
1: 哦，是这样，很奇怪，我办公室的钥匙不见了。
2: 是的，可能就掉在这屋里了。哦，那就赶快找找。
1: 嗯。

0: 这可真是奇怪啊，青木君，是什么样的钥匙？
1: 是一串六把钥匙挂在黄铜挂钩上。
2: 长官，找到了。啊？
3: 哎呀，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4: 在榻下面。
3: 哎呀，奇怪，怎么会掉在这里？
0: 有时候自然会跟你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1: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不用去想为什么。
0: 是的，这才叫顺其自然。好了，我们继续训练吧。
1: 好的，好了，我们继续训练。
5: 是
6: 是。

0: 都到齐了吧？我搞到了日本人押运黄金的具体方案。
1: 啊，真的？
2: 哎，中午见到你的时候还没听你说起，你可真是神了，怎么搞到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
2: 了。哦，我明白了，中午你躲在暗房中，就是在冲印这些照片吧？
3: 哎呀，行啊，双鹰啊，我可真服了你了，连日本人的绝密计划都能拿到手，啊，我真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哎，不对啊，双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穿墙遁地、72变这套魔法了？啊，甭问，他呀，肯定是跟孙猴子一样，变成了小飞虫，飞进了日本人的保险柜，然后将绝密文件透亮出来。
2: 臭头头，说的这么难听干嘛？你这张嘴啊，就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
3: 什么叫鸡嘴里吐不出象牙呀？那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我是属狗的，你属鸡。
3: 这服了你了啊！
0: 哎，你们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押运路线图。

0: 这里是日控区的中央大街，这两个圆圈便是黄金将要运出的江海关，以及黄金到达的目的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二者相距不到2000米。大家都看到押运计划是这样的，车队从江海关出发后左转驶向齐美路，穿过齐美路驶向折返方向进入军营路，再由军营路进入华德路，最后到达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1: 江海关和正金银行相距不到2000米，而押运车队却要绕到齐美路，再走军营路，最后再绕回华德路到达银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是啊，对
3: 啊，我看着日本人呢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找地方消过神呢。
4: 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一样，那脑袋比谁都大，脑子比谁都小吧？
3: 你说清楚，我怎么脑袋比谁都大了？
4: 这么矮的个子，
1: 脑袋却要69号。
3: 69号，
4: 一般的羽毛球都买不到能戴的帽子。
3: 那你说说，我这脑子怎么比谁都小啊？
4: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3: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4: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5: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啊，
3: 对。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成了精了？
5: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3: 这说的还少吗？我讨厌。行啊，这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都不说了。
4: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正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

0: 惊讶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哦，
1: 这……
2: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3: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2: 我自言自语不行。
0: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9: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1: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2: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4: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1: 啊，对对对，
4: 这，
1: 嘿，你还教训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
4: 你还冲了清了一个，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该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1: 这说的还少吗？我讨厌。
4: 行啊，是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5: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这些黄金是陆军和兴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 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政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

0: 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1: 哦，这……
2: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3: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2: 我自言自语不行。
0: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3: 我拿着。
2: 这你抢啊？
3: 哪那么多废话？嗯。
0: 怎么，都哑巴了？
4: 我没看错吧？
0: 看错什么？
4: 5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20多名76号的特工，随车配备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运载黄金的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的装甲车，车上配备50毫米口径的速射火炮。如此众多的押运人员，如此强大的火力，我们怎么可能得手啊？
5: 就是啊，
6: 是啊。813的时候，日军的战斗力大家都见过。别说咱们几个，就算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那也不见得能对付得了。
2: 那可是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4: 嗯，
5: 嗯，
3: 是啊，双鹰，我觉得这次飞人说的有道理。
4: 嘿嘿，真没想到，我林小江有生之年还能说对一回。嘿，亚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你对我的鼓励，最主要的是你刚刚打击我之后对我表达的歉意。
3: 别臭美了，谁对你表达歉意？没事儿。
4: 哎呀，你心里这么想的，你嘴上还不承认。
6: 你这份钱我领了。
4: 行了，飞人，别再耍活宝了，说正经的，

0: 什么叫调虎离山？
1: 刚刚飞人说的一点不错，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力，就凭我们几个人想要硬碰硬，那简直说是以卵击石，不用20分钟就会被消灭。既然如此，就要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能够成功。
2: 我们的速度快啊。
1: 说得好。
0: 机动性强。
1: 不错，还有呢？
0: 还有。
1: 突然性。你们想一想，我们以往的行动之所以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
2: 当然是突袭了。
1: 说得好，突袭。在日本人和汉奸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突然出手，而这个突字就是突然性。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押运计划，更不会想到我们会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他们。
1: 一点不错，换句话说，敌明我暗正是发动突袭的最佳态势。如果我们将押运黄金的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称为虎，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称为山，那么将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调离铁甲车，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2: 那海军陆战队和76号那帮人，就是来保护铁甲车押运黄金的，怎么可能离开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份押运人员名单了没有？
0: 名单怎么了？有什么特别的？

0: 您是做包厢还是做外宾？
1: 包厢吧。
0: 好，这次我来。请进。
2: 快敬你一杯。
1: 你们老板呢？
0: 你要找我们老板？
1: 你们老板是叫燕双鹰吧？
0: 是。您是？
1: 你告诉他，张月新找的。
0: 请您稍后。
3: 自明天开始，大家着手准备。张亚树和林小江负责搞到一挺轻机枪和四支德国造盖德冲锋枪。
4: 好家伙，都是重武器，这到哪儿弄去啊？
3: 亚树会有办法的。
5: 还是你了解我。
4: 哼，见没见眼的。
5: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善没善眼的。
5: 一嘴里吐出象牙。
4: 又来了，你放心吧，那是一定的了。
5: 从吴淞口外停泊的美国军舰上应该能搞到这些家伙，那边是咱们青帮仁义社的势力范围。
3: 你干爹烂脚饼根就是仁义社的大哥，附近的烂泥帮码头、张华帮、运枣帮码头都归他管。
5: 是啊，而且八一三那会儿，他全家都死在日本人手中，对日本鬼子那是恨得牙根痒痒。我去找他说，这事准能成。
3: 好极了。照片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证的式样，你去仿造几本。
6: 好，
3: 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6: 放心吧，不是第一次了。
3: 其他人原地待命，等候我的消息。
5: 嗯。
7: 喂，是，哦，我知道了。伯爵，有个叫张月心的女人在上面，说要找你。
3: 是她？
5: 她是谁？
3: 汉奸市长张小天的女儿。
5: 他来做什么？
3: 肯定有事。
5: 我早就看着这个女人不顺眼，那天夜里在晚会上就像只苍蝇一样总是盯着伯爵，真够讨厌的。
4: 我说你也够有意思的啊。只许你靠近伯爵，不许别的女人靠近伯爵。别的女人靠近伯爵，人就变成苍蝇了。别的女人是苍蝇，那伯爵不就成了臭肉了？伯爵要是臭肉，你老跟着他，你不也成苍蝇了吗？
5: 从现在开始，我要再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不是人。
4: 亚叔，别生气。亚叔，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是人，我该死，行了吧？还不使劲打，太没诚意了。亚叔，你要是不理我，我还不如找个地儿死了算了。
8: 你就是个天生的贱骨头，好好跟他说话吧，他不愿意，非得挨骂才开心。
4: 去去去，哪儿都有你。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你好像对建筑很感兴趣。
1: 这座舞厅很大，

0: 这是用一个废弃的厂房盖的。
1: 没想到我来吧。
0: 是的。
1: 感到意外吗？
0: 还好吧。喝点什么？
1: 你喝什么？
0: 水。
1: 我也喝水。
0: 服务生，一杯白水，一杯花伞鸡尾酒。
2: 好。
0: 坐。
1: 这里不是舞厅吗？
0: 你想跳舞？怎么？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对？
1: 没有。
0: 那为什么老盯着我？
1: 爱看你不行吗？
0: 你一定是个外科医生。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真的是外科医生？
1: 是啊。你。
0: 呵，你盯着我的眼神很像外科医生要动刀子之前的状态，因此我才会这样说。
1: 那你不就成患者了？
0: 我只是觉得被你盯到的地方很危险。
1: 你是个幽默的人。不错，我就是外科医生，在法国和日本修习医科，毕业后回到国内，现在在法租界的霞飞医院任外科主任。
0: 是这样。
1: 从欢迎会回来后还好吧？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1: 心照不宣。
0: 你似乎是很好奇的人。
1: 是的，女人都好奇。
0: 这种世道，好奇的人是很危险的。
1: 你在威胁我？
0: 谈不上，就算是劝告。如果你再把我想得坏一点，也勉强可以算是警告。
1: 我这个人从来不听劝告，更不听人警告。
0: 好吧，说说看，你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这个人坚强、冷静，武艺高强。据我判断，你是个杀手。
0: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是不是看武侠电影看得太多了？
1: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那天夜里，在华中联络部潜入金井武夫办公室盗窃绝密情报的人就是你。
0: 很多人都这样怀疑，特高科科长室也是同样的想法，但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1: 如果当时我站出来揭发你，他就会拿到证据了。
0: 你不敢。
1: 他的口气，我为什么不敢？
0: 因为当时你也准备潜入二楼的办公区。我说的不错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你出现在那里很不合理，因此诈你一诈。果然，事情不出我的所料。
1: 太狡猾了，又中了你的圈套。
0: 我刚刚说过，好奇的人会很危险。如果你不好奇，自己的秘密就不会给人发现。

0: 这就像破坏一个已经存在的气场一样，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1: 照你这么说，做什么都会破坏气场，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0: 你道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什么都不要做才是最高明，这也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无为。
2: 这
1: 你的这番话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会欣然接受，可现在是国破家亡，难道我们还要无为？眼看着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
0: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逆来顺受。
1: 那是什么？
0: 用我的话说，是一种对付复杂环境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策略。
1: 这什么意思？
0: 今后你会明白的。
1: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据我判断，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猎鹰暗杀队成员，与抢劫黄金车的那几个人是同党。
0: 共产党行事一向谨慎，怎么会吸收你这样的人？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
0: 这并不难，天天把杀敌抗日挂在嘴边上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76号特务站在你面前，10分钟之内也会识破你的身份。
1: 差，
0: 不是差，你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懂。你的上级没有批评过你冒进吗？
1: 说句实话，我挺佩服你的。本来是想来套你的话，想不到被你把话都套走了。
0: 你的热情是好的，就是工作方法不对。我想你的上级一定对你说过，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闲事这类的话。
1: 你是人是鬼？
0: 好了，我只告诉你一点，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少说多听，明白了吗？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朋友。
1: 这还差不多。好了，我要走了，夜里还要值班。
0: 欢迎张小姐常来。这样。
1: 谢谢。不要忘了你说的话。
0: 什么话？
1: 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0: 这是当然。
1: 也许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来找你。
0: 我随时恭候，这总可以的吧？
1: 你挺招人喜欢的。

0: 哎呀，烂泥帮码头，我入帮之前啊，还在这儿扛过两年长活呢。当时的大哥是青帮法字辈的范高头。
1: 范高头是我干姨饼干的师傅，喝醉酒掉到江里淹死了。他死后，我干爷就接任了人社的摊子。
0: 哎，干爷在哪儿啊？
1: 肯定在码头上，走吧。
0: 啊，哎，亚叔，你听说过没有？咱们青帮里头有三大混蛋，那时候谁惹不起？
1: 当然听说过，麻子、瘸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扎。麻子是马脸高虎，瘸子是跛子阿发，烂脚丫就是我干爷烂脚饼干。
0: 没错。哎呀，听说啊，连上海滩的这个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在买他的账，见了面一口一个老头子这么叫。
1: 是啊，我干爷年轻的时候在光和戏院踢过张啸林的老头子金九龄的场子。金九龄见他是条汉子，便认他做了兄弟。他们两个都是青帮大字辈，比张啸林长着一辈儿的。杜月笙的辈分更小，他们可不得叫他老头子吗？
0: 哎，大叔，我听帮里的兄弟说，他有两个徒弟，那个个也是武艺高强，身手了得。这烂泥帮码头由他们控制，没人敢打这儿的主意。
1: 嗯，洪三和方阿虎这俩小子都是练家子，心狠手辣，人见人怕。帮上主要做的是地下军火的买卖。从乌松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枪，用二层趸船运进黄浦江，躲开日本巡逻舰的检查，走港岔进入苏州河到烂泥帮。哼，一会儿见到他你可别乱说话，你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句话没说对，小弟就没了。
0: 哎呦，你以为我傻呀？其实我也会吐象牙。
2: 师姐，
1: 哎，他就是洪三，洪三，
2: 师姐，你怎么来了？
1: 我要见干爷，他老人家人呢？
2: 他还能在哪儿？码头上呗。
1: 这位是我朋友林小江，是我们中社的弟兄。
2: 幸会幸会
0: 啊，幸会幸会。
2: 走，我带你们找老头子去。

0: 是哪一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来看一看老干爷呀。
0: 才怪呢，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样，燕双鹰这个小老大还好吗？
1: 好，一切都好
0: 啊。
1: 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0: 哦，他找我，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啊。好，走，我们屋里去谈。阿虎啊，
2: 哎，
0: 去把牌坊打开。
2: 好。
3: 哎，你怎么也不介绍我一下啊？
1: 干爷没问我怎么介绍吗？
3: 你就直接说那不就行了吗？
1: 办正事呢，介绍你干什么？老实待着，少说废话。
3: 小心！去吓唬谁呀？
1: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了？
1: 干爷，哎，他说。
0: 哎，怎么了，猫丫头啊？
1: 干爷，他叫林小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中社的兄弟，久闻您大名，想要认识一下。
0: 啊，
4: 老爷说。
0: 好小子，别那么多礼了。你看人家孩子长得，相貌就是那么清奇啊。
5: 是啊，长这模样的还真不多见呢。
0: 可不。
3: 什么叫清奇啊？有这么夸人的吗？那叫清秀吗？
1: 行了，快走吧。

0: 请。坐。
1: 请坐。燕双鹰在青帮中年纪虽轻，却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要我们替他办事，那咱们得仔细一些，否则会惹人笑话。
0: 燕大哥的名字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了，别说放心，我们会用心的。
1: 毛丫头说吧，究竟什么事情？
2: 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不藏着了。我们需要一挺重机，两挺轻机，四支美制汤姆逊或盖德冲锋枪，20到30颗手雷，5000发各式子弹。
1: 毛丫头疯掉了，你要这么多的枪弹干什么呀？
2: 抢日本人的黄金，事成后付干爷10根金条。
1: 抢日本人的黄金？
2: 是，

0: 好，王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秦爷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傅严肃，告辞。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4: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
6: 长白山寿宴堂现身，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6: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现身，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7: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太划算了，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

0: 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租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租灵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

0: 样，哪有人家的鲜鲜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鲜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2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

0: 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0: 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玲先生，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朱玲先生，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玲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朱玲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延堂朱玲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 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

0: 深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民生危机幸福加码，15-57甘肃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关键领域，加大保障力度，打磨服务精度，提升民生温度。
1: 以就业增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以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以城乡融合和服务消费拓展我们民生发展的新空间。
0: 把民生愿景变成幸福实景，让陇原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2: 群众急难愁盼在哪里？改革的发力点就在哪里。据此，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逐一做出精准回应。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说有一种温度最能衡量发展的成色，那就是民生的温度。如何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

0: 每一位陇原儿女，甘肃“十五五”规划给出的答案是锚定人民生活明显提升的核心目标，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十五五”你我的生活到底会有哪些实际变化呢？
1: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民生为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目标清晰而温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城镇化率向63%迈进。这些数字不只是宏观指标，更勾勒出未来五年的民生底线。
2: 这不仅是简单的数据，更是把人民至上写进了可感知、可衡量、可触摸的制度承诺中。在甘肃“十五”规划编制的人民建设专题征集中，民生保障类建议高达481条，占总数的42.6%。群众急难愁盼在哪里？改革的发力点就在哪里？据此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逐一做出精准回应。
1: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是“十五五”规划中的一大亮点。“十四五”以来，甘肃用心用情解民忧、护民利、保民安，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而在“十五五”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让每一笔支出都花出最大的民生效益？
2: 建立硬投资与软投资的联动机制。硬投资是路、水、电、讯这些基础设施，软投资是对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能只看钢筋水泥建了多少，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了多少，让投资与人从软约束变为硬杠杠。
1: 十五五规划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任务，其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大盘，一头连着万家灯火。当前，甘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新兴产业引才难，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亟待加强。破局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各有各的就业痛点，也各有各的解法。我省各地创新推出订单式、嵌入式技能培训，正成为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利器。在玉门，当地人社部门敏锐捕捉到企业产能扩建带来的岗位缺口及用工需求，将技能课堂直接搬进了生产车间。这种嵌入式培训让员工在岗参训，工学两不误，实现了技能提升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3: 艺多不压身嘛，也是想着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能调整一下这个工作岗位，看能不能从事这个叉车相关的工作中。
1: 随着无人机技术在农业植保、地理测绘、电力巡检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玉门市聚焦新业态、新就业趋势，积极布局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技能培训，帮助群众掌握新本领，拓宽就业渠道。
4: 就是有时候发生洪涝灾害或者自然灾害的时候，车辆人员进不去的情况下，需要这个无人机去侦查嘛，所以过来我学一个 CIS 的驾驶证。
5: 了解了一下，现在我看地空经济还是很有前景的，用途也很大，所以就想的是能学会以后能尽量有这方面的这些就业意向。
2: 具体来说，产业规划出台时，教育部门同步调整专业目录，人社部门同步制定培训计划，企业同步介入课程设计，真正实现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岗。我们未来五年计划开展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135万人次，这些培训不能是为培而培，必须精准锚定产业需求。与此同时，加快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1: 说到底，饭碗端稳了，民心就安了，而教育则是民生之基、强国之基。“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加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再到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全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 平凉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平凉一中这座承载百年文脉的陇上名校，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

0: 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涵盖了学术报告厅、图书阅览大厅、学校实验室，从9间扩建到18间。这些硬件设施的变化让新高考改革有了落脚点，也让科技创新教育有了试验田。
1: 我们根据新教材、新课标，还有我们现在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还新建了创客实验室、机器人室、3D 打印室、物理、化学、生物、数字实验室、历史、地理数字实验室，对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学科思维能力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0: 抓硬件、夯基础、提质量，平凉市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成了平凉一中新校区、平凉市实验小学、崆峒区新河湾小学、庄浪县西城九年制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增补学位原位4万多个，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布局更趋合理。宜居安民，住房关系千家万户。15/5时期，甘肃将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推进好房子建设，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消费支持政策，推动配备绿色建筑、智慧家居、优质物业等新一代住宅供给，让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标配。为解决新市民、东墅西算等重点工程引进人才的住房难题，庆阳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计划建设12层住宅楼，共69栋，累计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6213套。
2: 4套房子都看过了，我比较满意的就是简装的那一套，我觉得装修比较符合我的预期，采光也比较好。
3: 线上线下一共报名978人，覆盖预审751人。我们项目按照装修风格、内配设施分3个标准供租户选择。
0: 医疗惠民，守护民生健康。15/5时期，甘肃将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少跑腿、少排队，平常头疼脑热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同时借助数字赋能，一系列如指尖预约、床旁结算、送药上门等智慧化医疗服务已延伸至庆阳市各大医疗机构，实现数据跑路替代患者跑腿。
4: 我们住院人一周了，今天要出院的，把这个出院手续到户在办得非常快呀，非常简便，不用楼上楼下跑。
0: 2025年，庆阳市西峰区人民医院累计办理床旁结算约1.6万人次，结算比例达86.95%，切实减轻患者奔波负担。而在广袤的乡村，数字化医共体建设也为乡村慢病管理注入活力。居民健康档案通过红、黄、绿3种颜色标记3个等级，方便门诊医生和村医开展诊疗和随访工作。庆阳市西峰区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47.5万份，建档率达93.5%。
5: 年龄大了，吃啥药都记不下，到校级卫生院来手机上就吃来了，很方便。
0: 老百姓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在不断升级，民生改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更是治理能力的精细化提升。
6: 公共服务对于民生来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优不优的问题。以就业增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以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以城乡融合和服务消费拓展我们民生发展的新空间。
0: 一张好的蓝图，关键在于落实。如何确保“十五五”规划，特别是其中庞大的民生项目体系，能够从蓝图变为实景？
7: 民生项目要建立谋划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监测评估、全周期的闭环管理体系，细化分解任务，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更重要的是，民生项目最终评判权应该交还给人民群众，让老百姓来打分、来评判，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0: 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翻开

0: 开这本民生账本，每一项承诺都在落地生根，每一份期盼都在温暖兑现。
1: 增收富民，教育惠民，宜居安民，医疗惠民，爱心暖民。15-5时期，甘肃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与老百姓的幸福紧密相连。未来5年，随着一项项民生新政的落地生根，陇原人民的日子像花牛苹果一样又大又红，这一美好愿景必将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你，
1: 蓝马欢迎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任振赫主持。
0: 我省各地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我省组团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

0: 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为老区现代化建设和老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区发展，勤牵老区群众，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四张交通网，打通外连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各地一批省列重大新能源、新材料类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巨型钢结构厂房已基本建起。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制造空白。
4: 截至目前呢，项目一期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其他的附属设施、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中。当前的所有环节有效穿插、高效连接，正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3: 兰州新区目前有19个新材料续建项目全速推进，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铜箔、贵金属加工等多个关键领域。大部分项目计划在2026至2027年建成，届时将形成100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产能，有力完善西部地区新能源电池上游产业链。在武威古浪，年处理4万吨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及零碳资源再生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围绕设备逐项进行安装调试。这个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处理退役电池2万吨、石墨负极再生3万吨，为当地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倒排工期挂头作战，目前1号厂房和综合楼主体已

0: 全面完工，正在进行一号厂房设备安装、二号厂房结构建设，同步推进综合楼装修、厂区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
1: 完善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G244线庆阳过境段公路项目作为庆阳市重点交通民生工程，是畅通陕甘宁联系的关键通道。目前各施工点有序推进路基、桥梁、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六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2: 我们要加快施工进度，就会采取重武加班措施，保证施工进度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1: 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张掖民乐县第三中学科技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
3: 后续我们将严格做好设施管理、教学统筹工作，用好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天水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季度全市清单项目开工576个，开复工率达64.86%，完成投资1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2%，较去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4: 建成后主要服务陇东能源基地的电力建设，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6.4万吨，对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大规模销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1: 从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到交通路网持续完善，再到教育基建提档升级，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建设投产，正汇聚成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5: 5月19号下午，甘肃省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6: 庄国泰表示，甘肃地域辽阔，物产丰饶，交通区位便捷，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悠久厚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当前甘肃正在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热诚欢迎广大企业家朋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甘肃，共同分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共赢美好未来。真诚希望以这次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招商活动为新的起点，为广大企业家搭建共享甘肃资源与商机的合作平台，开辟携手互利共赢的交流渠道。真诚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多推介甘肃发展的机遇和优势，帮助甘肃引进更多的先进理念、优秀人才、发展资金和营销平台。省政协将全力做好牵线搭桥、服务保障工作，投资项目快落地、早见效。会上，兰州市、兰州新区、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张掖市、白银市、庆阳市及正营县做招商推介，黄泽源主持。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致辞。广东省政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联络部、甘肃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部分商协会、港澳台资等企业负责人参加。甘肃台报道。
7: 定西市安定区紧盯农区富民强村和谐善治重点任务，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根基的特色发展之路。
8: 5月初正值马铃薯播种季，这也是陈家洼村村民马建军流转土地的第二年。
9: 之前种的时间再去种些玉米啊、麦子啊、养鱼啊这些，要靠钱吃饭嘛。
8: 陈家洼村有着种植马铃薯的传统，但过去品种老旧、技术薄弱、收益低下，不仅制约村民增收，更让村集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
10: 咱们作为一个基层支部，在咱们村内，要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就是牵头掌舵的一个领头羊，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8: 2024年，陈家洼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促增收，主动联系企业马铃薯研究所，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作要落地，土地就要集中连片进行标准化种植。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有序推进土地集中连片流转。
11: 我们目前可能一个三个道理，

0: 这个就是敬拜的，这个就是慈悲的，这个就是善变的。善变的其实就是说善色化法的，然后我重新进行突击整的。
1: 为破解种植技术瓶颈，村党支部推行党员加种植户结对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党员带头学习先进种植技术，引进优良品种，示范科学种植，形成党员带群众、骨干带全员的良好氛围。同时，村党支部牵头组织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和田间现场指导，村集体合作社还提供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多一份收入。
2: 自己种了二十亩日边五公，一个月下来也就是3000多块钱吧。
3: 个人就赚了10多亩嘛，1120块钱，好，我干了3年。
4: 他不但是我们中间的这个牵线人啊，他们也同时就是这个生产的组织者，还有这个生产的管理者。也经过多年的磨合之后，我们今年呢就是面积扩大了，包括在这个马铃薯的品种选育上，还有这个肥料还有水方面，这边都可以做一点科学实验。
1: 从救命薯到温饱薯再到致富薯，陈家洼村的变迁始终离不开村党支部的引领和坚守。如今，村党支部持续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聚焦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技术，拓展产业链条，推动马铃薯产业做强做优。目前，陈家洼村依托马铃薯种薯产业园流转土地1300余亩，马铃薯亩产提升至2500公斤。甘肃台报道。
5: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晓波深入舟曲县调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舟曲县2026年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推进会。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推进帮扶工作的第一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要牢牢扭住产业和就业两个重点，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灾综合防治，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责任措施，要统筹内生动力和外界帮扶，凝聚形成帮扶工作合力，群策群力支持舟曲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同向发力、互促共进，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期间，陈晓波还在白龙江边开展巡河工作。全省中医药产业链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潜力巨大，要借助政策红利、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打造厚道甘肃、道地龙药品牌体系，要依托中医药资源和文化优势，发展中医药加新业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培优扶强本土药企，壮大产业集群，夯实增量支撑。会议要求，要在维护道地药材品质、提升加工销售能力、提高多元业态融合、深化开放合作交流、促进产业事业协同等方面靠实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戴超出席会议，副省长葛建团主持会议。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10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娱产业发展硕果。
5: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10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6: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鹤，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

0: 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与产业合作。
1: 甘肃台报道。
2: 陇粤同心，文旅共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陇粤两地的文旅部门和企业共聚一堂，深化交流对接，聚力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推介会上，定西、庆阳、兰州等地重点推介各地特色文旅产业，详细介绍了甘深两地近年来在区域发展互联互通、文旅产融互促互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发展愿景，向参会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3: 我们将以更优政策、更优环境、更优服务，欢迎大湾区文旅企业，特别是粤企、深企来甘投资兴业，两地文旅合作持续深化，再创辉煌。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让我们以此次推介会为起点，同心同行，共同绘就两地文旅合作共赢的新画卷。
5: 正值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之际，创意奔涌，万物必秀。我们从黄河之滨丝路古道来到南海之畔创新之城深圳，希望以文旅产业为纽带，畅叙合作，共谋发展。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词儿：真诚。我们真诚推介甘肃文旅资源，深圳真诚支持双方交流合作，以真动人，以诚待人，甘肃文旅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6: 让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旅游者和企业家能到我们甘肃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资源禀赋，能跟我们甘肃做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合作。
7: 推介会是对甘肃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甘肃的文旅呢很适合广东人，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在甘肃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8: 甘肃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我们就把深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一些理念移到我们西北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9: 那我这次看到哇，整个甘肃省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的美学以及人文地貌，我很希望有机会到美丽的甘肃挖掘当地的人文风貌，感受这个敦煌的壁画、敦煌的舞蹈。
1: 跨越山海，不负期待，气氛热烈的推介会让与会嘉宾走进甘肃，了解甘肃，为双方下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的产业布局，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甘肃台报道。截至5月19号0时，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工程陇电入炉，累计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到300.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8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40%。该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持续将甘肃清洁电能直送山东，成为连接两省能源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甘肃风光资源富集，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装备制造基地。在满足省内用电的同时，甘肃还利用这一通道向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送电，既拓宽了绿电消纳渠道，也为全国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10: 命运模糊了他眼前的光亮，他硬是用倔强跑成了一道光，跑出了引领全国的甘肃速度，也彰显了一往无前的陇人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王满意。
11: 他用双脚奔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他用20多年的坚守，斩获53枚奖牌、40枚金牌，6次打破全国纪录，1次打破亚洲纪录，至今仍保持2项全国纪录。
12: 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一圈一圈的跑，没有教练，没有专业的装备，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认命。
11: 2002年是王满意人生的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耐力和韧劲儿，他入选残疾人田径队。从零开始的他，要付出比正常人多10倍甚至是100倍的努力。
12: 刚进队的时候，动不动就跑出道了，脚底下磨出茧，磨出血泡，那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金牌， 是对我刻苦。

0: 我训练的奖励。
1: 我每天平均至少跑20多公里，平均4个月跑了一双，最快的时候3个礼拜报废。
0: 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2: 35岁，早已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可他顶着伤病和年龄的压力，成功卫冕全国第12届残运会男子 T13级5000米冠军。
0: 因为我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加上受伤，最后在外省的运动员做战术的情况下拿下了。我是最后一届全运会，不想留遗憾。6届全运会，冠军我拿下了。现在身份转变为教练员之后，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想把我20多年的训练经验分享给他们，想让他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2: 他看不清世界，却让世界看清了甘肃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和力量。当一个人成为光，他就能照亮更多向光而行的人。
3: 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15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12项重点任务，书记谭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甘肃新闻今日聚焦视听甘肃客户端于近期联动播出，敬请关注。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中国式摔跤比赛在定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的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设28个项目，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3项，涵盖48至75公斤级多个级别。近日，纪录片《三军大会师》创排推进会在会宁县召开，会上发布了全省15五红色题材纪录片创作计划，项目主创团队各影视制作机构围绕打磨红色题材精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创作，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7: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6: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感谢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涉未犯罪的重要司法力量，关乎社会未来与法治根基。石英霞，和政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卫检检察官，他心系少年成长，组建柠檬护卫队，打造卫检文化品牌。他主导开展并参与法治进校园78场次，覆盖1000余名师生，帮教迷途少年以司法温情与责任担当践行卫检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史英霞。
1: 当时是我们控告申诉科的一个康大姐，就有一天她叫我们去吃那个玉米，她是那个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她帮忙通过这个咱们的立案监督，让她孩子的这个案子立案监督之后，她孩子的这个医疗

0: 医药啥的都被赔偿了，家属很感谢，就从自己家里煮好玉米。他是走了一段山路，坐了车，到了和政县城之后，又走到我们单位送过来的。塑料袋里面的玉米不多，但是等我们拿上的时候还是热着的，就吃到心里感觉，哦，原来做检察官还会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
1: 走过十五载检察之路的史英霞回忆起2011年刚入职时，一根热乎乎的玉米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她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

0: 2022年2月，史英霞牵头组建了河政检察院柠檬护卫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可这个名字的诞生源于一个让史英霞夜不能寐的案件。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小峰，7年前在农村公路上被摩托车撞伤，整个人右半边残疾，智力只有3、4岁孩子的水平，每天只能用勺子吃饭，唯一的陪伴是一台电视机。
1: 后来转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认为他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向上申报，最终呢，这个申报获批了50000块钱司法救助金，虽然说离他们那个昂贵的大额的那个医疗费还有差距，但毕竟来说，也是我们尽了一份检查力量。一开始他也挺害怕陌生人的，当我们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他把我们当成可以信赖的玩伴了，他是在躲在门背后吓唬我们，然后感觉吓成功了，他自己特别开心，笑得在那。
0: 史英霞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小峰争取到50000元救助金，又协调7个部门制定了医疗加康复加低保长效救助方案。
1: 一开始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他们，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想帮助到他们。不能说自己遭受过下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我确实是我有伞，我想把伞借给你。
0: 那个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能不能成立一支队伍，专门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法律？灵感突然迸发，柠檬护卫队这个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1: 我觉得，慢慢的，带动了这个法治副校长更加关注到了这个法治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柠檬护卫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卫检品牌创立之初，为了让枯燥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他不断创新普法模式，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法化身神兽谢志为切入点，为孩子们讲解法律起源，改编真实案例，编排校园情景剧，创新审讯现场复刻模式，直观展现案件办理流程。
1: 哎呀，看到那些受伤害的孩子，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说是犯了错的孩子，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尽我的力量拉他们回头，让他们从走错的路上转个弯，是这样想的，也是尽力这样做的。
0: 从单人宣讲到团队发力，从被动邀约到主动预约，柠檬护卫队的法治宣讲逐渐收获师生家长的认可。截至目前，已开展法治宣讲80余场次，覆盖师生20000余人，让法治种子在万千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河政县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和犯罪人数实现双下降。
1: 有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那么我想，我们办案要凭良心，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检察官，我们办案更要用真心来守护孩子，用法来守护真品公平正义，用情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0: 从一根热乎的玉米到一支守护20000孩子的柠檬护卫队，

0: 从一个青涩的检查新兵到全国三八红旗手，石英霞用行动证明，检察官的职责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
1: 穿上这身检查蓝，就要扛起肩上的重任。我愿意一直做孩子们的守护者，用温情与法律护佑每一个少年向阳成长。
2: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3: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2: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还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鞋，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0: 意外坠楼引纠纷，联动调解止干戈。
1: 我们就采取了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引导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这件事，理性协商，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都有所缓和，我们就重新启动了调解工作。
0: 半生积蓄，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2: 不是石头呢，是撬到了嘛？你撬到了就，我觉得兴奋疼，就说能得几次赚钱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

0: 基层治理重在化解矛盾，守护安宁。新时代枫桥经验正成为基层解分的重要指引。陇南市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立足实际，靠前调处复杂纠纷，以柔性沟通与专业统筹化解僵局，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守护一方安稳。
1: 2026年年初，陇南市康县的一处建筑工地上突然传出一声惊呼，有人坠楼了。
2: 他是在外墙粉刷的过程当中，他搭了那个脚手架固定不牢，粉刷过程当中脚手架脱落，然后坠亡，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1: 那么死者究竟是谁？他为何在这里刷墙呢？
2: 房屋修建方是王某，王某把这个自建房承包给乔某，那么乔某在房屋修建主体完工之后，将外墙的粉刷转包给刘某，那么刘某在粉刷时又雇佣了李某，也就是说死者李某。
1: 事故发生后，李某家属与工程方几人因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产生分歧，强某等人在责任划分、赔偿金额等核心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2: 因为双方对这个责任划分他们都不是太明确，刘某来雇佣死者李某来干活的，所以说江某也就是承包方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那么刘某认为说他虽然是承接这个外墙粉刷的这个干这个活，但是他整个包含在房屋修建的主体里边，他也不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与此同时，民警来到李某家中安抚家属情绪，家属提出了160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调解难度逐渐升级，派出所立即对接康县综治中心启动联合调处程序。
3: 我们康县综治中心正式受理这个案子之后，针对这个纠纷，法律关系比较复杂，责任认定专业性也比较强，调处难度比较大的特点，立即启用了中心吹哨、公文报道的这个联动机制，快速集结我们康县法院、公安、检察、司法以及属地城关镇等单位业务骨干，召开了疑难纠纷专题分析研判会。
1: 各部门了解案情后，结合职能优势，围绕发包方、总包方、分包方与死者间的法律关系、安全管理责任划分、赔偿标准适用等争议焦点展开深度研讨，并为后续调解工作锚定了方向。
3: 我们刚开始调解的时候，我们就是主要是以死者为大的这个亲情伦理为这个主要的切入点，耐心倾听我们家属的这诉求，细致向当事人解释工程的这个责任逻辑，逐步缓解双方这个对立情绪。
1: 等到双方当事人情绪平复以后，各位调解员针对事件的核心争议给他们进行详细讲解。
3: 按照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甘肃省人身损害最新赔偿的标准，逐项向死者家属核算这个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等法律赔偿项目，以及向死者家属出具的清晰的赔偿金额测算依据，同时依据我们民法典中关于提供劳务者受伤责任的这个相关规定，向各方市民承担的法律责任。
1: 然而，经过3个多小时的多轮磋商，双方在赔偿金额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家属坚持160万元赔偿诉求，另一方则坚决不认可，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4: 我们就采取了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引导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这件事，理性协商，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都有所缓和，我们就重新启动了调解工作。
1: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捕捉到双方当事人都有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的共同诉求，所以趁热打铁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4: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强某等三人向死者李某的家属一次性支付赔偿款80万元，其中承包方强某承担35%责任，转包方

0: 刘某承担25%的责任，发包方王某承担20%的责任。而死者李某因为自身的疏忽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导致该事故的一部分原因，承担20%的责任。最终就按照这个比例给李某的家属进行赔偿，双方都无异议，这件事就此调解成功。
1: 调解成功的当天下午，双方共同办理了司法确认手续，为调解协议书赋予强制执行力。这起牵动多方的纠纷圆满化解，切实维护了家属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2: 半生积蓄，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3: 不是石头呢，是撬到了嘛？你撬到了就，我觉得兴奋的，就说能立即就赚钱了。
2: 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演绎疯狂的石头，
4: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团伙就像一个专业的话剧团队一样，他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分工。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块石头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够让人一夜返贫。在平凉市静宁县，一位普通的果农怀揣着以石生财的梦想，在手机屏幕前一次次的点击转账，短短半个月，30多万血汗钱付诸东流。这究竟是一块能够带来财富的翡翠原石啊，还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呢？跨省千里追凶，34名涉案人员相继落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诈骗套路？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场疯狂的石头骗局。
5: 今年50多岁的李某是甘肃静宁县雷大镇的一名果农，种了一辈子苹果，辛辛苦苦攒下了一笔养老钱。平日里李某最大的爱好就是刷手机，闲暇时总喜欢看一些翡翠原石的直播，一来二去也慢慢生出了赌石的念头。
3: 这个直播我开了4年了，开的早，也就小打小闹的买上个小石头来在玩看。我就去年，那是苹果没完吧，十月份开始吧。我0零碎碎去买了些石头，买些石头，最后在另一个直播间我进去以后，我看了，他说能上光盘啊，买石头能上光盘，就是。没这个好石头的话，可以处理的话，就价值就能翻多少倍多少倍。
5: 起初，李某还抱着一丝警惕，只是默默围观，看着别人抢购晒盈利截图，心里既羡慕又犹豫。他知道自己的钱来之不易，可翻倍盈利的诱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直到主播突然举起一块开创见绿的原石，语气急促地说：“最后一块低于市场价一半，抢到就是赚到，公盘保底翻2倍。”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
3: 是直播间的多地方就催数次撬着的嘛，我去撬上了，撬上我就没喊了。
5: 那一刻，李某的警惕性彻底松动了，脑海里全是暴富的画面，全然没注意到直播间里所有的互动、所有的抢购热潮，都是为他这样的被害人量身定制的陷阱。
3: 疯狂来些疯狂，我疯狂到那时候也自己也很兴奋，不是石头呢，是撬到了嘛？你撬到了就，我觉得兴奋的很，就说能立即就赚钱了。
5: 李某并不知道，这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他将一步步陷入疯狂，亲手将自己的血汗钱送入骗子的口袋。
3: 他要让我在手机上给他扫码，就是人家发的来的，人家发还专门收钱的那个二维码的嘛。我就是就搁手机上去发，最后手机上发不起了，我银行里给汇。他给他账号的那个会务，
5: 就是这样一场看似普通的直播，让李某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回忆说，当时直播间里的氛围特别热烈，主播展示的原石在灯光照射下晶莹剔透，仿佛里面藏着无尽的财富。之后短短半个多月时间，李某先后通过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账户以及微信扫码的方式，向主播指定的账户

0: 户转账11笔，共计309862元。可就在李某等待报复的日子里，主播的承诺却一次次落空。原本约定好2026年1月中旬上公盘，可客服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
1: 我说就催着上公盘，他说是公盘现在上不了，他一直说上不了。
0: 直到李某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翡翠原始公盘诈骗案例，他才如梦初醒。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可能打了水漂，于是立即报了案。
2: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即展开侦查。我们通过调取受害人的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去查证他给嫌疑人转账的这个银行账户信息，进一步掌握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0: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初查，通过梳理李某的转账记录，一个隐藏在云南省瑞丽市的翡翠原始直播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通过进一步研判，办案民警确定这个诈骗团伙的窝点就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一栋公寓楼里。一场跨越甘肃、云南两省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3: 我们对这个运送的这个石头看了一下，基本能够确定它的这个翡翠原石基本都有这个造假皮，因为这个在他们这个瑞丽当地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翡翠原石的直播间，当地也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千家，所以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这个诈骗就存在一定的难点。
4: 民警迅速联合瑞丽警方扣押了部分原石，并紧急聘请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些被精心包装的原石大多是价值低廉的公斤料，经过假皮、染色、拼接等处理之后，才在直播灯光下呈现出了品相极佳的假象，与主播宣称的缅甸精品原石相去甚远。这些鉴定报告成为认定该案件构成诈骗罪的关键证据。
3: 最后我们鉴定了这12块石头之后啊，都属于这个做的这个假皮料，就人家当地所称的就是假石、假石头，就是假翡翠原石。有了这个鉴定结果，咱们就进一步能够确定这个案件一定是这个涉嫌这个诈骗。
0: 经过周密部署，2026年1月23日，民警们兵分三路对涉案窝点实施抓捕。当民警冲进直播间时，20多名嫌疑人正在直播，有的主播还在对着镜头吹嘘原石的价值，有的客服正在引导被害人转账，现场一片混乱。
5: 库管
6: 叫
5: 什么的？
6: 叫杨洋，
7: 做什么用的？这是
6: 就是打印料子照片用的。
7: 料子照片的是吧？
6: 好，
7: 那对他那个里面的硬盘，这个拆下来，我们要做那个扣押。
3: 然后他们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查获之后啊，他的所有的这个直播间有12个直播间，侦查完之后啊，发现他们的分工就是，老板经常不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专门负责这个直播运营的一个人员，就属于他们的骨干人员。然后下一层级就分他们这个切石的这一个小组，还有这个直播的小组，还有这个他们这个客服，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些客服处理这个纠纷啊这些的客服组，还有他们的发货组，他们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人负责。
0: 此次抓捕，民警共抓获涉案人员34名，其中包括团伙老板陈某、一级管理员齐某以及主播、客服、原始加工人员等，还查获了12块涉案原石、电脑、手机等大量作案工具。而这些被查获的原石，经过专业鉴定，真相令人震惊。
3: 这些石头都是我们从这个现场扣押的这个石头，也是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被害人在这个直播间出现的石头。他这个跟直播间出现的这个石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他们把所有的这个石头全部去进行这个打皮，把这皮全部磨掉。他们把这个面切过之后，他们有像这边附近这些地方都带一点点这个绿色彩，但是实际这个石头里面都是一种不好的这种成色。

0: 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值钱的东西，他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营造出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势头，让这个被害人下蛋。这明显你看这个缝隙啊，这种石头啊，很明显有一种拼接的这个感觉。
1: 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个翡翠原始直播诈骗团伙的完整套路被彻底揭开。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卖假石头的骗局，而是一个分工明确、流程规范的流水线式诈骗团伙。
2: 通过我们办理这起玉石诈骗案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团伙就像一个专业的话剧团队一样，他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分工，在直播间内通过指定的话术和套路诱导受害人产生低价捡漏和赚大钱的心理，随后在直播间内主播和货主的诱导下，受害人进行疯狂下单，最终导致自身的这个财产损失。
3: 就是这样一套组合拳，让很多像李某一样的被害人陷入了一夜暴富的幻想，最终血本无归。而这类诈骗瞄准的往往是中老年人、玉石爱好者等群体，他们缺乏网络知识和翡翠鉴定能力，容易被高利润诱惑。
1: 该诈骗团伙由陈某牵头组建，负责整体运营及剧本编写，齐某、于某任一级管理员，分管不同直播间，并监督成员按剧本演绎。徐某担任财务，负责资金管理，另有多名主播、客服、原始加工人员及十余名缅甸籍人员，分别扮演货主、演员等角色，分工明确，流程规范，形成流水线式诈骗体系。
0: 一是作案模式团伙流水线化，分工涵盖引流主播、水军脱手、造假美工、私下结算等岗位，统一话术营销，全程配合演戏，诱导受害人入局。二是造假手段科技升级，通过灯光滤镜美化品相，直播切实全程人为控局，暗中调包以次充好，虚构原石价值，收割大额资金。三是引流交易愈发隐蔽，依托公寓平台吸粉，再引流至微信交易，规避平台监管。四是诈骗套路极具迷惑性，先小额返利，营造暴利假象，安排托儿假意高价回收，建立信任，对受害人加大投入后实施终极收割，还常编造查扣、查封等理由，拖延搪塞。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这类新型网络诈骗，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
4: 从近期我局侦办的翡翠原石直播诈骗案件来看，当前此类诈骗犯罪呈现团伙化、科技化、隐蔽化的新特点。我局坚持打防骗局，全域发力，刑侦条线强化线索研判，电子证据固定，跨区域协作，成功侦破一批重点案件，全力开展追赃挽索。
3: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之所以能够让那么多人失去理智，陷入疯狂，本质上还是一夜暴富的贪念在作祟。这场骗局利用了人们的贪婪心理，让很多家庭遭受损失。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广大观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的美梦往往也伴随着陷阱。面对网络上的各类投资交易诱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便宜，不轻信，不转账。尤其是涉及大额资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多核实、多咨询，必要时可以向警方求助。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陈先生和朋友口头约定好借款2万元，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们没有签任何借条，直接向朋友微信转账了2万元。事后呢，陈先生的朋友拒不认账，认为微信转账的2万元是属于赠与。那这2万元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赠与？有请值班律师于雨辰为我们解答。
5: 好的，主持人，本案中陈先生微信转账的2万元属于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679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

0: 供借款是成立。本案中，陈先生和朋友有口头借款约定，说明二人具有借款合意。陈先生向其朋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提供了20000元的借款，其朋友也实际收到该笔款项，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反之，陈先生没有无偿赠与的意思表示，其朋友也没有任何证据所证该笔款项属于无偿赠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本案20000元属于借款而非无偿赠与。
1: 那么陈先生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陈先生应该通过合法渠道维权，如可以和朋友通过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后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微信转账截图、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通过诉讼这一合法途径要求对方返还借款本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一案例，也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大额金钱出借一定要留存借条、书面借款合议，避免钱财无法追回的法律风险。
1: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2: 民法典宣传月期间，临夏市公安局创新普法模式，推行案例加条款双轮驱动，打造分众化宣讲、场景化渗透、数字化赋能三维普法矩阵。民警深入社区、书屋，结合邻里纠纷、消费维权等群众身边事，解读民法典法条，将抽象法律转化为通俗话语，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应急管理局、地震局联合开展2026年全局教育系统精准防控筑牢防线校园安全风险化解与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围绕校园地震安全全链条管理、隐患排查、应急避险等内容讲解授课。随后，组织新河湾小学1800名师生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同步开展消防灭火培训，指导参训老师实操，全面提升师生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随着天气转暖，辖区夜惊喜逐渐热闹起来。青塔县公安局聚焦夜间治安特点，启动夜惊喜护航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和经营安全。民警采取车巡、步巡、视频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夜市、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提升见警率与管事率。同时深入商户开展反诈宣传，讲解防范技巧，指导安装反诈应用程序，排查安全隐患，引导规范经营，用实实在在的守护点亮夜间平安，让群众安心逛夜市，商户放心做生意。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